0: 奇，敬请关注。
1: 石亨并不是笨蛋呢，他早已在言官中安排了自己的眼线。就在张鹏准备上书的前一天，他已经得到了消息，便连夜赶了回来，找到了曹吉祥商量对策。曹吉祥告诉石亨，告状的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变不了了，但只要你跟我进宫干一件事儿，保管你我明日太平无事。然后他领着石亨进宫觐见了朱祁镇。还没等皇帝大人缓过神儿来，曹吉祥便向石亨使了个眼色，开始做他们预先商量好的那件事儿，痛哭。看着眼前这二位鼻涕眼泪一起下来，朱祁镇手足无措，连忙追问出了什么事情。曹吉祥这才悲痛地说道：
2: 御史张鹏受人指使，想置我们二人于死地，我们没有办法，只有请皇上为我们做主啊。
1: 朱祁镇听了倒也没有什么大的反应，毕竟这是大臣之间的矛盾，与他没有多大关系，所以他表现得十分平静。然而石亨接着说了一句话，正是这句话触动了他，最终决定了徐有贞的结局。
2: 一个御史怎么敢这样做？现在内阁专权容不下我们呐。
1: 专权，对，就是专权。石亨的似乎无心之语击中了朱祁镇的死穴。他或许是一个好人，或许是一个宽厚的人，但如果有人敢于触动他的权力，就算是天王老子也没商量。朱祁镇决定动手了，他要用实际行动去显示他的权威，告诉所有的人，他才是这个帝国的统治者。第二天一早，朱祁镇便下令关押了张鹏和之前曾经上书的杨轩，矛头直指徐有贞。此时施亨已经得知李贤也是攻击他的策划者之一，他十分惊讶，也非常愤怒，决定要把李贤和徐有贞一起整死。之后他不断地在皇帝面前攻击二人，最终促使朱祁镇下定决心把徐有贞和李贤关进了监狱。徐有贞彻底完了，他被关进了当年于谦待过的地方昭狱，整日唉声叹气，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反思着自己，一切都宛如梦幻。他用尽心思技巧，胆大包天，最终斗垮了于谦，却也只高兴了四个月就沦为了囚犯，人生对他而言已经落幕了。可是同样身在牢狱的李贤却心如明镜，其实在这场斗争中他才是唯一的胜利者。他尽力协助徐有贞，利用徐有贞的力量去打击石亨、曹吉祥，此外他还充分发挥了徐有贞的盾牌作用，避过了石亨等人的反击。不过现在看来，他似乎还是失算了，毕竟他也被关进了监狱，等待着他的势不可知的命运，杀头、充军或是流放。但李贤却丝毫不见慌乱，这一天的到来早在他预料之中，为此他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不久之后处罚决定下来了，总算是皇帝开恩，徐有贞被降为广东参政，李贤被降为福建参政，这两个地方在当时都是偏远地区，也算是一种体面的发配。走出牢房的徐有贞抬头看着久违的天空，松了一口气，不管怎样这条命还是保住了， 而在他的

心底却对一个人始终感到过意不去，这个人就是李贤。在徐有贞看来，李贤是自己的亲密战友，也是因为自己才到此地步，所以在临行前他特意找到了李贤，满怀歉意地对他说，哎呀，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实在没有料到啊，如今就要各自上路离开京城，只好自己保重了。李贤的反应却出乎意料，他一点也不沮丧，而是十分客气地与徐有贞交谈，表示自己并不在意，谈完后还亲自将他送出门外。徐有贞怀着愧疚走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李贤露出了笑容。徐有贞，要走的只是你而已。徐有贞老老实实地去了广东，李贤却没有，因为就在出发前的一刻，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站出来说话了。这个人正是那位差点被罢了官的吏部尚书王敖。在这关键时刻呀，他挺身而出，为即将出行的李贤说情。在他的大力游说下，朱祁镇终于办了人情案，将李贤留在了京城，并在不久之后恢复了他吏部侍郎的职位。答案最终揭晓了，李贤不排挤王敖，不担任吏部尚书，就是为了迎候这一天的到来，因为他需要王敖的帮助。徐有贞聪明绝顶，认定李贤是他的亲信，可是他错了。石亨位高权重，对李贤许以官位，以为可以拉拢他，可是他也错了。他们都认为这个叫李贤的人会乖乖地听他们的话，为他们办事，却绝不会想到，在李贤的眼里，他们不过是猎物而已。他原本可以投靠还乡团做大官拿后路，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在还乡团肆虐的日子里，他默默地隐藏着自己，从那些阴谋家身上学习权谋和诡计，并最终用这些武器打倒他们。但他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呢？从他后来的言行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两个字，公道。徐有贞不是李贤的朋友，石亨也不是李贤的朋友，甚至于王敖也不是他的朋友。李贤周旋于这几个人之间，似乎是个让人琢磨不定的人。但在我看来啊，他也有一个真正的朋友，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于谦。事实上，李贤和于谦的交往并不紧密，而且他们之间也有政治分歧。在继位的问题上，李贤主张朱祁镇复位，而于谦似乎对这位太上皇并不感冒，却主张由他的儿子朱见深继位。因为有着不同的政治见解，两人的关系一度比较冷淡。但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北京保卫战中，李贤彻底被这个挺身而出拯救国家危亡的人所折服，他的勇气和顽强，清正与廉洁给李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混迹官场多年的李贤被打动了，他第一次认识到在这个污秽的地方还有像于谦这样勇于任事刚直不阿的人。但转瞬之间风云突变，那群不知所谓的投机者还乡团一下子冒了出来，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还冤杀了为国耗尽心力的于谦。在于谦被杀的那一天，李贤做出了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决定，他要为这个为国家付出一切鞠躬尽瘁的人讨回公道。他并没有站出来公开反对那些人的恶行，因为他知道这是没有用的，要想战胜那些奸邪小人，必须比他们更狡诈更有权谋。他静静地隐藏着自己，细心观察着对手的动向，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将他们一击破。
在这样险恶的环境

境中，他逐渐变得成熟、机敏。虽然也曾历经艰险，身陷不测之地，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信念。现在他终于除掉了徐有贞，下面该轮到第二个人了。俗话说风水轮流转，明年到你家。对这句话呀，徐有贞应该深有体会。就在四个月前，他得势之时把于谦关进监狱，却仍不罢休，一定要置其于死地。但他绝没有料到，现在这一情况竟然原封不动地套用在他的身上。他已经万念俱灰，只想去广东当一个扶贫干部，可是石恒却坚持认为囚犯的身份更适合这位仁兄，于是又发动言官弹劾徐有贞，而且每天都到朱祁镇面前去闹。朱祁镇被他们烦得不行，加上他本人也确实讨厌徐有贞，便连夜派人把正在路上的徐有贞抓了回来。二进宫的徐有贞苦不堪言，他又一次回到了熟悉的地方锦衣卫招狱，并倾情出演了《监狱风云》第二部。那么在这里呢，他与那些态度和蔼的看守们重逢了，每天住在潮湿的房间里，吃着发了霉变了味儿的牢饭，估计啊还吃了不少闷棍，整日以泪洗面。可是对于石恒而言，这些还不够，他一定要杀掉徐有贞。朱祁镇最终也答应了他的要求，准备选个黄道吉日给徐有贞放血。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啊，京城发生了一件事情，最终救了徐有贞的命。就在刽子手在家磨刀霍霍之际，京城突然迎来了一场大雷雨，很多建筑被大风破坏，石恒家也被水淹了。古人办事都讲个吉利，婚丧嫁娶都要查查黄历，杀人也不例外。出了这么大的天灾，大家都人心惶惶，认为此事杀人不吉利，徐有贞就此捡了一条命。可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石恒体贴地将已经50多岁的徐有贞安排到云南参军，发挥余热，实现了老有所为。这也算是不错的安排。如果把徐有贞发配到辽东参军，他很有可能在那里遇到3个月前被自己安排充军的江渊，成了他的战友。而按照新兵老兵的排列顺序，没准徐有贞还要帮江渊洗袜子。之后啊，徐有贞在那个风景如画的旅游胜地扛了4年长矛，天顺4年，也就是公元1460年，被放回老家苏州，苟且偷生10余年，最后死去。徐有贞宣德8年进士，混迹官场16年，毫无成就。正统14年，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被人取笑嘲弄，隐姓埋名7年。天顺元年，元月投机成功，飞扬跋扈，冤杀于谦，4个月后被关入监狱，免死充军云南，最后回到故乡，在人们的鄙视和谩骂中死去。对于这个人，我已无话可说呀。有一句话用来形容石恒是再合适不过了，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他的智商和武力似乎是成反比的，恰似三国游戏里设定的吕布，武力很高，智力很低。他能够夺门成功靠的是徐有贞，能够打倒徐有贞靠的是曹吉祥。现在于谦没了，徐有贞也没有了，他终于露出了那自己原本啥也不明白的愚蠢面目。愚蠢的表现之一，一次啊，这个石恒带着自己手下的2个小军官大摇大摆地去见朱祁镇，言谈极为随意。

朱祁镇见状，脸色马上就沉了下来。毕竟这里是皇帝的地方，不是菜市场，什么阿猫阿狗的都进来，成何体统？他生气地问道：“这两个是什么人？进来干什么？”施恒却毫不在意地说道：“是我的心腹手下，希望皇上提拔他们。”朱祁镇的忍耐几乎快到极限，却还是耐着性子地说：“这事情不急，改日再说吧。”施恒却不依不饶：“请皇上今天就批准了吧。”朱祁镇冷冷地看了施恒一眼，最终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愤怒的种子已经深深地埋下。愚蠢表现之二，施恒的侄子施彪镇守大同，有一次啊，带兵出去巡视，遇到一群瓦剌人，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就砍，结果砍死对方几十人，回来后他是灵机一动，向上报成大同大捷，而施恒呢，也以此为资本，是反复吹嘘。事实上啊，当时的边患已经十分严重，瓦剌不断与明朝为敌，发动攻击。朱祁镇看到这份边报，哭笑不得，只好顺着意思给了点赏赐，算是讨个吉利。回头却找来了恭顺侯吴瑾询问相关对策。边关吃紧，如何是好？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在车》，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雾，东北风三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阴。西南风三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秦皇岛辖区因为降雨，京哈高速秦皇岛至孟江站、秦滨高速京秦高速管控两客 EV 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海张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为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沧州辖区因为断交施工，秦滨高速各站口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去往天津方向的车辆请绕行长深高速。

好的，下面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听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您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了。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好的，接下来我们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时来运转推荐了一首《情人》，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冷冰冰的你伤透我心》，奔跑吧兄弟推荐了一首《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送给张双磊、小雨、唱片、涛涛，祝大家工作顺利。那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几首歌曲。首先听到的是这首《情人》。

0: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奔跑吧兄弟推荐的一首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赞皇李子一推荐的一首雨后的彩虹，送给大家和主持人，祝大家和主持人周末愉快。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橘子香水，把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清贫没入繁华推荐了一首山高自行有客行，山高自有客行路，送给狮城驴肉火烧之乡卧佛堂之领唱唱吧双歌王阿良哥，火柴之乡博头汤树莲，唐墩之乡任丘唱片收藏家，避暑山庄之乡柴火妞小曼，祝大家周末快乐。好的，稍后我们来分享这几首歌曲，首先听到的是雨后的彩虹。
1: 小小时候牵着爸爸牵着水花，第一次看到天空那几色花，小小心田。

好的，北京时间9:06，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那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帮助朋友们传递祝福。如果您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我们的网友简单推荐的一首《先说爱的人为什么先离开》。网友连静反访推荐了一首《爱情这杯酒谁喝都得醉》。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两首歌。首先听到的是《先说爱的人为什么先离开》。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风吹麦浪》，推荐这首歌曲的朋友是我们的网友美美。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全是爱》，推荐这首歌曲的朋友是飞鸟。

0: 不仅仅渴望得。
1: 公益广告时间。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4: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叫了啊。
5: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4: 好好好好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6: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4: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7: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8: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9: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1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

0: 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你怎么不去上学？
2: 你怎么早恋了？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一首《兄妹》是我们的网友30岁的时候推荐的一首歌曲。那其他的朋友如果有想听的歌，还可以推荐一首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是《开始懂了》，推荐这首歌曲的朋友是24岁的天空。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胜利。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

0: 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有雾，东北风三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阴，西南风三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您就留哪个电话号码。还有就是具有广告性、盈利性或者是信息部的信息，我们是禁止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希望大家理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就是我啊，小的工作啊，或者是什么玩意小的工作啊，我的电话是134-838-0214。
0: 134-838-0214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刚刚那朋友想要求这一份瓦工、小零工或者是水暖小零工的工作，联系电话是134-838-0214，134-838-0214。

0: 要。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嗯，你好。
2: 代车求职，我有一个4.2的高栏，求职于货站揽货或者是企业用车用人都行。我的电话是1188-307-31178。
1: 嗯，好的，好，再见，刘朋友。
2: 嗯。

0: 是我太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里是月恒商务快捷酒店，招聘客房打扫人员，年龄是30到60周岁左右，要求身体健康，只上白班，工资是3700左右，地址在远景小区附近，电话是22723888。
1: 嗯，22723888是吧？
2: 对。
1: 你是哪里？
2: 仁秋月恒商务快捷酒店，
1: 是一个酒店是吧？
2: 对，酒店。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是一个酒店招聘客房打扫人员，要求30到60岁，工资大概是3700元左右，只上白班，联系电话是22723888，22723888。

0: 好的，北京时间10: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由于供求热线的信息全部都是通过电话来传播的，很难确保它的真实性。建议大家在选择工作或者是进行物品交易的时候谨慎一些，以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主播。
0: 你好。
1: 我现在有一辆闲置的大疆三轮要出售，也1.8米的斗子，方向盘的，大概有个8-9成新吧，电话是1336317756，
0: 1336317756是吗？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是想要出售一辆大疆三轮车，斗是1.8米的，方向盘式的，8-9成新，联系电话是1336317756，133631775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
1: 啊，这边值着。
0: 嗯。
1: 我今年50岁，我读研经验，是不是参加文卫工作？要不要我这种工资很免谈，来电话138-3276-482。
0: 您要求职什么工作呢？这个朋友，
1: 门卫。
0: 嗯，门卫的工作是吧？
1: 是门卫，看一下也可以。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再见，主持人。
0: 好，刚刚这朋友是一位50多岁的男士，想要求职一份门卫或者是看家的工作，嗯，要求包吃住，联系电话是138-3276-4582，138-3276-458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发个信。
0: 嗯。
1: 有一家门市要出租，地址在仁义医院东侧，去华油金子关的小路上，距离建设路3公里，交通便利，水电气算，价格便宜。联系方式13582719022。
0: 13582719022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再见。
0: 嗯、好，刚这位朋友想要出租一间门市，地址是在友谊医院的东侧，联系电话是13582719022，1358271902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购买一台雪耕机，尺寸有1.2米、嗯、如果有成套这台拖拉机的也行，有20马力以上，加个面衣吧。
0: 嗯。
1: 电话是15832760693。
0: 15832760693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嘞，谢谢。
0: 嗯，好，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这个1.2米的旋耕机，成套的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求20马力以上的，联系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

0: 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0: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接下来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啊，我就喜欢生产香油的找男工，要求年龄50岁以下，月薪是7000元，联系电话13703170603。
0: 13703170603是吧？
1: 是。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是西环的香油厂招聘男工，要求50岁以下，工资是7000左右，联系电话是13703170603，13703170603。

招聘办公室文员，年龄25到35岁之间的女性，大专及以上学历，试用期工资是2800，两个月后工资涨到3500，转正有五险。地址是在天门口大桥往西天门口附近的优先。联系电话是151-3079-1088，151-3079-1088。出租或出售华游干休所的3号院的3楼，带一个储藏间。联系电话是137-3172-5787，137-3172-5787。

0: 这边来看一下，轮位的工作，要做做不住，工资免谈，138376。
1: 138-326-4582是吗？
0: 对，好，
1: 好的，好，再见。好的，刚刚这朋友呢是一位50多岁的男士，想要求职门卫或者是看家的工作，要求包吃住，联系电话是138-326-4582，138-326-4582。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嗯，你好。
2: 刚才有一个西环香油厂招工的是吧？
1: 是的。
2: 那麻烦您帮我查一下他的电话。
1: 137。
2: 137。
1: 后面是0317。
2: 0317。
1: 最后四位数字是0603。
2: 0603。
1: 137-0317-0603。
2: 好的，谢谢。
1: 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我是50多岁，我想找一份那个食堂做饭的工作，然后食堂啊，就是各个学校啊或者单位的都行，因为我有10几年的经验。我的联系电话是186-3075-3704。
0: 186-3075-3704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是一位50多岁的男士，想要求职食堂做饭的工作，在学校或者是单位，联系电话是186-3075-3704，186-3075-3704。

好的，北京时间10:4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刚才有一个酒店找人，我没记清他电话。
0: 嗯，好的，客房打扫人员，您记一下吧，是一部座机。这位朋友，您别听收音机了，听着听筒里面的声音就可以了，好吧？
1: 好的，
0: 嗯，你把收音机关一下，我给您说一下您要查的这个电话号码：22723388。
1: 22723388。
0: 不对，是388，最后两位数字是两个八。
1: 哦，好，谢谢。
0: 22723388。
1: 22723388。
0: 对。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好的，招聘办公室文员，年龄25到35岁之间的女性，大专及以上学历，试用期工资2800，两个月之后涨到3500，转正有五险，地址是在天门口大桥往西，天门口附近的优先，联系电话是151-3079-1088，151-3079-1088，出租或出售干休所3号楼，3号院3楼。带一个储藏间，联系电话是137-3172-5787，137-3172-5787。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公休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的公休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北京时间11:00。
8: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9: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益广告时间。
1: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2: 哦，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1: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2: 啊，丹丹，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6: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防非反诈护平安，志愿服务暖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倩、李萌、王振东报道。日前，会沾道街道创业三社区联合多部门开展志愿服务大集活动，反诈宣讲、义诊等多项便民服务，以宣讲科普、趣味互动、便民惠民相结合的形式，为居民送上实用暖心的服务。居民单小坤：
7: 社区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多姿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像刚才我陪我妈妈去测了一下血压。

0: 然后在这个爱心义诊可以就是不用去医院就可以帮我们管理好健康，然后像口腔服务包括一些磨刀呀然后爱宠服务都非常的好，特别感谢社区能为我们提供这样的空间。
1: 此次志愿服务大集活动将金融反诈宣传与便民志愿服务融合，既普及了防范非法集资，又通过精准暖心的便民服务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会沾道街道创业三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学磊，
2: 今年的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呢，我们把宣传活动和便民服务大集放在了一起，为的就是让居民们在享受到便民服务的同时，可以学习到更多的防非反诈的这些知识，提高大家的意识。未来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开展这项活动，守住老百姓的钱袋子，护好他们的幸福家，全力打造幸福平安的社区，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数。
1: 为提升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市持续整合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便民惠民等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创新宣传方式，丰富服务内容，织密社区安全防护网。本台记者刘飞、王芒报道。6月11号，我市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丰富多彩的非遗展演为市民奉献了精彩纷呈的非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经过系统培训后的小小非遗讲解员化身文化使者，向市民生动讲解非遗知识，为非遗传承贡献新生力量。在二小学的学生们登台表演了梁赵腰鼓，恣意潇洒，气韵十足。他们还走进非遗馆参观学习，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展区内非遗主题展览图文并茂，各类非遗项目的发展历程与文化价值介绍，让市民深入了解本土文化底蕴。非遗市集人头攒动，各类手工艺品、文创产品、特色美食集中展销，让非遗融入日常。与此同时，人丘大鼓、村鼓大舞台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市招募表演队伍，依托线上平台广泛传播，掀起全民参与传承传统鼓乐的热潮。市民张继梅：
3: 以前呢，只知道咱们人丘呢有非遗的项目，但是呢了解的并不多。今天呢通过看展览、听讲解，对咱们人丘的非遗项目了解的更深了。没想到咱们人丘呢有这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样的活动呢也非常的有意义，不仅呢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更让我们近距离的感受到了非遗的魅力。今后呢我们也会主动的去了解保护咱们的这些老手艺。
1: 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4: 通过本次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非遗保护意识，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今后我们以开展非遗宣传活动为抓手，持续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创新发展，让古老文脉在新时代生生不息，焕发新机。非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人丘市人民政府关于严禁在市区道路、国省道路和农村公路打长晒凉的通告，人政告2026/3号。当前占用公路打长晒凉、乱堆乱放现象时有发生，对我市道路交通安全造成极大隐患，给广大人民群众出行造成很大影响。为确保我市道路安全畅通、亮丽整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市区道路、国道106线、省道327、381线以及农村公路上打长晒凉、堆放物品；严禁在公路两侧、路间、边坡、边沟堆放燃烧秸秆杂草、倾倒垃圾。二、广大人民群众要树牢大局意识、安全意识和环保意识，以实际行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和卫生环境，自觉抵制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和破坏城市形象的违法行为。三、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和市直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一是充分利用村内大喇叭广播、悬挂宣传条幅及进村入户讲解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

0: 宣传。二是加大巡查力度，强化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在公路上打长晒凉、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等违法行为。四，凡擅自在上述道路上打长晒凉、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影响公路畅通的，有关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和公安、交通、城管等职能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处理，发现一户清理一户，必要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于拒不服从管理、妨碍执行公务的，以及因打长晒凉、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等造成交通事故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任丘市人民政府，2026年5月29日。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1: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2: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3: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4: 太好了，
3: 太好了！
0: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5: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0: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6: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7: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8: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9: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0: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1: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

0: 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1: 分
2: 不分？
1: 分
2: 不分？
1: 一定要分！
2: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3: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您可得给我评评理
4: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3: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2: 呀。这么严重啊？
3: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3: 哎，这就对了，
1: 分今天必须分
2: 啊！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6: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7: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8: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9: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0: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7: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2: FM 103.4，任秋融媒体中心，
13: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从清晨

0: 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姚俊达才回来。哥哥，你真损呐，你怎么叫我走回来？兄弟，你呀也练一练吧。哥哥呀，你斧子招太高了，你会多少招？那你分大招小招，大招呢，大招360，小招多如牛毛，都是我憋出来的。嘿，兄弟，我服了，准成。就在这阵儿，朱能回来了，启禀二位员外，黄杠到了。姚俊达的密探飞毛腿朱能回到武南庄给姚俊达送信，靠山王杨林准备的黄杠已经从登州出发。因为大隋的天下逢山有贼，遇岭有盗，他们也怕黄杠丢失，押黄杠的人都是晚上行军，白天睡觉。6月24的晚上路过小孤山长夜林，那尤俊达很有智谋啊，想要接黄杠，在4个月前就派出很多密探，远探、近探、流星探， 就在队伍左右不断的送信，消息非常准确，你们赶快做准备。尤俊达点头，程咬金也兴奋起来，好，赶快准备。今天是6月22，再有两天呢，黄冈就要到了。这边调齐了府上下的人，准备多没有啊，有500多人呢，都是身强力壮的棒小伙子，一个个短衣襟小打扮。尤俊达跟大家说明白，这些人是当年的喽啰兵，一听打仗乐得像回姥姥家一样，因为程咬金没干过这。尤俊达教他，你出去说什么见面说什么，你出去我在这给你坐镇。嗯，哥哥呀，你要是出去说什么呢？
13: 说什么呢？我到你就说，你把东西留下。
12: 不行，还有套山歌，我教你咱们一套绿林话。黄冈来了，你这马冲出去，瞪着眼睛，摇着八卦，开山越岭喊：拍，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对面来人听真，急速把黄冈留下，要不然牙崩半个说不字，大斧子管杀不管埋。哥哥，你得说对才行。
13: 小子，不就这几句吗？嗨，我记住了。
12: 你害怕不？
13: 怕什么呢？要怕你别去，我去。不过我有点事儿。
12: 什么事儿？你给我准备一挂鞭，弄点二踢脚、麻雷子什么的，好不好？哥呀，您干嘛？也不是过年。
13: 哎，那不对呀，你是经常干这手，我是第一次啊，这叫开市大吉，放放鞭炮庆贺庆贺，我也高兴高兴。
12: 尤俊达说，行，鞭炮我们家有的是，准备点儿。为什么？现在他依着程咬金呢、啊，

0: 要把黄杠接下来，几辈子也吃不完呢。简短接说，已经来到6月24，天色已晚，程咬金和尤俊达带着这支队伍悄悄地来到历城县境内小孤山长夜林中。500名彪形大汉手擎兵刃，由尤俊达派兵分为东西南北四面，跟大家说得清楚，如果得了手，大家一拥而上抢黄杠。不过哥哥呀，我们接黄杠盼了这么多天，憋足劲儿，我只有点担心呢，你没干过呀。老二杨林掌中一对水火囚龙棒，天下无敌呀，你可小心呐。
1: 兄弟，你要害怕你就回去，哥哥我接的就是黄杠，斗的就是老儿杨林。
0: 正说着，有喽啰兵噔噔噔噔来到了马前，单腿点地报。启禀爷，得知黄杠来了。程咬金和尤俊达闻听马蹄高坡，顺着喽兵指的方向一看，哎呦，就见长野林外边的大道上来了一队人马，军兵高举着灯球火把，亮子幽松，把个小孤山长夜林照如白昼。那队伍拉了老长，足有好几里地呀，什么骡驼子车辆连成片，队伍在前，前边有2杆大旗空中飘摆，丈二旗杆，银镖头，大红旗心，走金针，恰银线，边镶黄火焰，正中间斗大的2行金字，写的是太岁靠山王，进京献黄杠。就听着铃铛声叮当叮当叮当叮当的，远远就过来了。程咬金一看也紧张了，这么多人呢。那么这黄杠是怎么回事呢？我还得说上一笔。原来这镇守燕海登州的靠山王杨林，想当初帮助他大哥杨坚篡后周，兵发南陈，一统天下。他大哥死后加封为太岁靠山王的职位，那就雅如太上皇了。每逢上阵，手持一对水火囚龙棒，能征惯战，统领40万大兵，所向披靡，九镇燕海登州。他性情狂妄，性如烈火。他有一个缺陷，一生无儿无女。在他年轻的时候啊，还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到老来老来上了年纪，看着人家有儿女有点眼馋。怎么办呢？他自己给自己出了个主意，就在手下的偏将牙将里收明灵一子，由大太保说起，一直收了12个太保，收了12干儿子。等到杨广登基之后，杨林听说杨广弑父夺权，残暴无道，杀了武建章满门。杨林吃惊啊，我和大哥打下江山不易，我应该看看到底是怎么事，所以他要回京城打听打听。杨广害怕了，我前文说了，他才下了一道旨意，说国库空虚，皇叔你千万不要进京，如果非要来，您必须进上64万的黄杠和全份龙衣贡。杨广一想，不好办，钱太多了，就那龙衣贡什么时候做完呢？我一挤兑他，他就不能进京了，等我根基稳了，我也不怕杨林了。那杨林得到旨意，就派中军官高谭胜等人筹办黄杠，限期叫他火速交齐。这一来，山东百姓可就苦了。那么说什么叫龙衣贡啊？就是由皇上说起，到内宫里的所有人每人一套。

套衣服，要论价值百万两黄金呐、啊。黄冈又是什么呢？就是黄金白银，每样32万两。补

0: 儿愿望。杨林一看，原来是大太保薛芳、二太保薛亮这两个人暗地里早商量好了，这个差事不能叫别人抢去。他们的心思是不能给杨林白担当儿子，借这机会得搂点，要发一笔财，所以自告奋勇。杨林说，儿啊，你们两个人保黄杠太好了，带多少兵马？爹爹，将在谋不在勇，兵在精不在多，您就给我1000马队就足可以了。为什么他俩这么说呢？他们叫杨林爱听。杨林点头，告诉他们3日后启程。什么公事啊、文书啊、穿丝啊、粮饷一概齐备，龙一共查点好了，上了风就撂在车上，黄金白银都装在银鞘里，搁在骡垛的上边。什么叫银鞘呢？就是啊，将一篓粗的原木，把它中间劈开，然后里边掏空了，把这金银呢码在里边，然后呢把这原木合上，打上箍，上封条，这叫银鞘。准备好了，哥两个和杨林告辞，押着黄杠走了下来。再说两个太保一路上勒索地方，自己腰里是肥了，可就不顾当兵的，当兵的又骂，这个说，我当了10年兵就没吃过粗粮，这是头一回吃这窝窝，哼，这可叫窝死人不偿命。那个说，大哥，我吃这么些日子的小虾米熬菠菜，把脑袋全吃绿了。那个说，哼，这俩小子这么 low， 没有好下场。现在天下各处逢山有寇，遇岭藏贼，这黄冈一路上，嘿嘿，就能不出错。要是遇上响马接黄冈，我不管别人，我是给小子大料台，撒腿就跑啊。
1: 对，你提醒了，我也跑，谁要不跑谁是孙子。
0: 就这么传来传去，全营的人上下都知道了，大伙儿都挺高兴。当兵的先说，怎么就没有接黄杠呢？要有了接主，我们好给他呀。他们这嘀咕，那两个太保明白了8-9，这伙人可是琢磨我们呢，他们背地里可能恨我们。兄弟，咱们是给当兵的扣大发了，如果遇上响马接黄杠，他们非给我们撂台不可呀。
1: 敢要那样话，宰了他。
0: 我还有主意，咱们白天不走，晚上走，保证一路平安无事。
1: 晚上走怎么就没事呢？
0: 嗨，那些山大王他的派头比咱那王爷还大呢，晚上睡得香香的，谁下山接人呢？
1: 对呀，好，
0: 就这样，白天睡觉，晚上启程，一晃就到了6月24这天，黄冈正往前进，已经来到小孤山。这阵朱能派喽啰兵给程咬金和尤俊达送信，看，看见灯光，黄冈露头了。
2: 程咬金说：“来呀，给我点炮仗。”
0: 紧跟着，抬腿摘到斧子，在肩上一扛，小肚一碰战马铁锅梁，两脚一踹蹬，这匹马就冲出去了。紧跟着叮当噼啪啦当，鞭炮一响，一阵马褂銮铃声惊动了大太保押解的黄杠队伍。前边军兵也听见看见了，吓坏了，汪啷一乱，军兵扭头往回跑，车辆还往前去呢，人和车就挤在一块儿。大太保、二太保正在队伍中间，带住战马，吁，怎么回事？什么响？当兵的乐了，阿弥陀佛，真不容易，可有了接黄杠的主了，赶紧往后传，有人。

保大太保近前，二位太保爷大事不好，前面有劫道的了，来多少没看见，好，我们瞧瞧这谁呀，这是胆大包天。徐芳提战马来到队前，弟兄们别乱，保护车辆。说着提战马来到队前，抬头一看，差点把大太保的鼻子气歪了。怎么只有一个劫道的？嘿，这胆子可真大呀。再看这长相，把他吓一跳，哎呦，真这么吓人呐、啊、挺大个脑袋，配了身英格绿的衣服，掌中八卦开山月，斧头真有半拉车轱的大小，人也精神，马也威武。哎呀，哪出来这么个恶鬼呀、啊、程咬金一看当将官了来了，大喊一声胎，不中骨子不中马。尤俊达就在树林里听着呢，心想爷爷，哎，不是我教那套，怎么变词儿了，怎么骨子跟麻都上来了。官兵说你爱种什么种什么。老程接着喊第二句，闲来无事当降马啊，没事你当这个。程咬金跟着底下说了，若是不留下龙一共，哈哈，砍下杨林脑袋瓜呀。对面来人，把黄杠给我留下，如若不然而来砍呢。他把大斧子一举，我是一斧一个来摘脑袋瓜呀，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他这一喊一叫，把大太保的战马吓惊了，稀溜溜一叫往回一学，原地转了好几圈。大太保咯噔揽住缰绳，咦，哎，我说你是吃饱撑的吧，哎，是不是穷疯了，你敢劫我，劫的是你。你知道押解的是黄杠吗？知道。你知道劫黄杠犯死罪，祸灭九族，嘿嘿，不是黄杠我还不劫呢啊。靠山王老儿杨凌在何处？杨林呐、啊、嘿嘿，你把小爷打败再说杨林的。程咬金呢、啊、是第一次干这活，眼睛不够使了，往前后左右看了半天，这回才注意眼前这个人，20多岁，是个小白脸儿，这张脸呢长得白中透粉，粉中透红，下巴颏没有胡子，胯下一匹白马，掌中一杆梅花亮银枪，长挺漂亮，银盔银甲素罗袍。小娃娃，你给我回去，你把靠山王老儿杨林给我叫来，我一斧子掏了他，还告诉你我斗的是杨林，你来干嘛了？回去。徐芳一听，把脑袋一晃，嘴一撇，响马，你也不看看你是神马东西，还想斗靠山王？告诉你，靠山王就在后边，跟他斗你不配，你不是要劫黄杠吗？你是死催的，你先问问我掌中这杆枪让不让，你胜了他，靠山王也就来了，胜不了你在小爷的枪下做鬼。老程一听，哦，我打不了孩子又引不出娘啊，那好，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你抄家伙吧。程咬金双脚踹蹬，马往前撞，手中大斧子，扳斧头现斧转，大斧转呼的一声奔着徐芳的面门点来，小子我处你呀、啊！徐芳没见过这招啊，急忙立枪刚啷一挂，还没等挂上啊，程咬金的斧子太快了，斧头刚啷一落，劈头盖顶劈下来，嘴里喊着劈脑门啊哟。徐芳双手举枪往上一横，康

0: 一声，斧头砍在枪杆上，震得徐芳双膀发麻，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差点儿掉在马下。紧跟着老程的斧刃朝左刷就削过来了，徐芳急忙抬左手让过斧头，心说好厉害。老程的斧头一方个，斧刃刷把右边枪杆又划了过来了，再削手啊啊！徐芳赶紧抬右手让过斧头，老程平抡大斧子横着又奔徐芳的脑袋，嗨，掏耳朵呀！徐芳赶紧大低头，稍微慢了一点，耳轮中就听着噗的一声，把徐芳啊盔缨砍掉了。那徐芳三魂吓掉了两魂啊，紧跟着二马错蹬，程咬金手疾眼快，把大斧子往下一划了一个海底捞月抹，就听着鲜血飞溅，把徐芳的马头砍掉了，马脑袋飞出一丈多远，战马哭丘趴架了，把徐芳摔在地上。程咬金一拱当，手中大斧子一嚷，嗨，我劈死你。徐芳一看不好，急忙抱拳拱手，好阿爷，饶命饶命，黄冈归你了。程咬金带住战马，那我问你，老儿杨林可在后边？他在后边呢。好啊，爷爷找杨林算账去啊，饶你不死。说个饶你不死，徐芳赶紧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从本队中抢上一匹马，冲着薛亮一招手，快顶住。就在这功夫，小孤山西南角的山环里和东北方向冲出两哨喽啰兵来，杀呀，接黄冈啊，别让当兵的跑啦。呜，往上一围，再搭上这些官兵啊，早就不想伺候大太保二太保了，一看有人接黄冈，太好了，咱们快跑吧，回去吃饱饭吧。哇，一起往东南方向跑，车辆垛子全不管，给人家扔下，两个太保也顾不过来了。再看程咬金是死追不放，为什么呢？他想啊，可能杨林在这队伍里呢，我要是追过去把杨林杀了，就能报杀父之仇。大太保二太保一看这响马穷追不放，一学马喊上了，胎响马，东西给你了，你要是英雄敢报名吗？按说劫了黄冈不该报名，程咬金一想，我要不报名谁知道我呀，要问你这大爷姓什么叫什么，我们叫程咬金，姚俊达呀。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午的滴哥滴姐的周末特别节目，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东南风三级，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西南风三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那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唐山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在唐曹高速互通处分流唐山方向车辆，京哈高速唐山北管控沈阳方向黄牌货车。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七座以下小客车上道。沧州辖区因断交施工，秦滨高速各站口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去往天津方向的车辆请绕行长深高速。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听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您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了。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人生路漫漫》，把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奔跑吧兄弟推荐了一首《自由飞翔》，送给张双磊、小雨、唱片涛涛，祝大家工作顺利。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我爱的人你别碰》，稍后呢来分享这三首歌曲。首先听到的是《人生路漫漫》。

荧幕如繁华推荐的一首歌曲，把这首歌曲送给何健、卧佛堂、阿良哥、任丘唱片收藏家、博头汤树莲、雄安新区郑涛、唐山阿涛、转圈哥。好的，那我们继续来听歌。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一首《亲爱的嫁给我》，推荐这首歌曲的朋友是莹子。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痛》，推荐这首歌曲的朋友是我们的网友依依不舍。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红雨》，是我们的网友美美推荐的一首歌，《奔跑吧兄弟》推荐了一首《男孩》，送给转圈圈，祝他事业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一首《爱我你怕了吗》，推荐这首歌曲的朋友是海阔天空。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再见青春》，那推荐这首歌曲的朋友是星星知我心。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音乐周末版的迪哥迪姐跟我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2: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秋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东北风2级，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西南风3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风吹脸颊。好的，关注完天气就到了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您就留哪个电话号码。还有就是具有广告性、盈利性或者是信息部的信息，我们是禁止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希望大家理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

好的，北京时间15:09，这里是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喂，打进热线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186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186尾号2868的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在听吗？
1: 哦，那个在人情得广播一下结束了。学校，幼儿园，包括工厂、食堂，是吧？求职做饭的方面，工资4500到5000，手机号186，对，18647132868，王振波出事。
0: 嗯，18647132868是吧？
1: 哎，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啊，对。
0: 嗯，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在学校、幼儿园、工厂、食堂求职一份做饭的工作，要求工资在4500到5000。那联系电话是18647132868，1864713286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主持人，我发布两条信息。出售国际成本贸易方确认86.1平，还有在34寸的平板电视机，我的信息合法有效，有诚意的给我取得联系，我电话是177-317-5691。
0: 177-317-5691是吧？
1: 是的。
0: 嗯，好的。

0: 好，再见，刘朋友。
1: 谢谢，
0: 不客气。
1: 谢谢。
0: 嗯，好，刚刚那朋友想要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是86.1平米，另外呢还要出售一台34英寸的电视机。那联系电话是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嗯，你好。我敲过一台小钢机。嗯。尺寸有1.2米。如果有秤砣的，得拖拉机的也行，有20码以上。加个面衣吧。电话是158-372-76-93。嗯，153-276-0693，是吧？
1: 对，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2: 哎，回来，谢谢。
1: 嗯，不客气。好，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1.2米的旋耕机，如果是成套的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求马力在20以上。那联系电话是158-372-0693，158-372-0693。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这找一名这个会使用加工中心的人员。
0: 嗯，要求会用加
1: 工是9000元左右。
0: 嗯。
1: 地点马村，马家村。
0: 嗯。
1: 手机号是182317。51627，
0: 182317，51267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马村招聘会使用加工中心的工人，工资大概是9000元，联系电话是182315幺二六七，182315幺二六七。

0: 山来乌云。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好的，北京时间15: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您就留哪个电话号码。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个朋友，150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
1: 啊，喂，你好，
0: 你好，
1: 那个，我招二宝焊工，
0: 嗯，
1: 地址在任丘市陈。

0: 村钢材市场。日工资300。联系电话是150-333-6565。
1: 150-333-6565是吗？
0: 对。
1: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0: 啊，好，再见啊。
1: 好的，刚刚是陈村钢材市场招聘二保焊工，每天工资是300，联系电话是150-333-6565，150-333-6565。

0: 招聘办公室文员，年龄要求25岁到35岁之间的女性，大专及以上学历，试用期工资是2800，期满2个月之后呢，工资涨到3500，转正有五险。地址是天门口大桥往西，天门口附近的优先。联系电话是151-3079-1088，151-3079-1088。出租或出售华油干休所3号院的楼房是3楼，带一个储藏间。联系电话是137-3172-5787，137-3172-5787。
1: 未敢辜负家乡的期盼。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我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3亩，有3家店，有办公室。有租的跟我联系吧，租金便宜。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137-847-15915是吗？
2: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2: 再见。
0: 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占地是3亩，那有3项店，有办公室。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好。
1: 任丘东广平房四间，出租，承包入住，价格面积18003177684。
0: 嗯，18003177684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租东关的四间平房拎包入住，那联系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我问一下，
0: 嗯，
1: 咱们用这个手机怎么接听啊？
0: 现在已经接听了，这位朋友，您要是有信息的话，现在直接说就可以了。
1: 我说下载个什么软件？
0: 哦，你是说怎么收听是吧？
1: 啊，
0: 嗯，您下载个蜻蜓 APP。
1: 下载蜻蜓 APP。
0: 对，然后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了。
1: 哦，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好，再见。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供求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那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可以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钟来关注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8: 制火！火！火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妈，我们走了啊。
11: 儿子啊，你等一下，你先帮我看看这个退货怎么退呀。
10: 哎呀，之前我不是教过你吗？
11: 哎，我忘了你之前帮我买的那个药啊叫什么名字了，我药盒都找不到了。哎
10: 哎喂，修手机是吧？行行行，稍等啊，我马上到。哎，阿姨你好，
12: 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这网上退货我不会呀。
10: 正常，我妈也不会，我来教你啊。哎，你看，点这儿退款，这样就行了。
12: 谢谢你小伙子，我总算学会了。
10: 这个其实很简单，您回去问问您孩子都行。
12: 哎，问多了嫌我烦，都不敢问了。我儿子要是有你这个好脾气呀，我也不跑这一趟了，来麻烦你，谢谢你啊。
13: 回来了，儿子，现在有时间吗？

0: 把我那个药名啊给我看一下。
1: 妈，不用，我把药给你买回来了，你看是不是这个？
0: 对
1: 对，妈，你这会儿方便吗？我来教你怎么退货，点这儿，然后
2: 我们总是把最大的耐心都留给了陌生人，而最大的脾气却留给了最亲的人。对爸妈多一点耐心，就像当初他们对你一样。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7: 来宝贝叫妈妈，
8: 来宝贝，
7: 妈妈
8: 过来找妈妈来。
9: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6: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0: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1: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2: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3: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4: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6: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5: 一条大河波浪宽，
6: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6: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7: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1: 奶奶，您真棒。
18: 爸，别着急，我在呢。
6: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9: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1: 任秋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
20: 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2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2: 010-8410-9427，
23: 010-8410-9427，评书机。
24: 活钓客王伯超在秦胜珠老王妃面前的一番谎言，让秦胜珠啊彻底相信了呀。不但相信了，而且对这王伯超刮目相看呢，这是我老头子我儿子看中的人呐，看来错不了啊，人家杀出重围了，多英勇啊，我老头子我儿子跑哪去了呀？难道他们真的出了意外了不成啊？哎呀，老太太现在呀心乱如麻呀，吩咐好生招待王将军，不要亏待他呀，好好的休息去吧，快撒出人去，四下打探王家千岁和公然的消息，一旦有消息立刻来报。
25: 是，
24: 石大奈赶紧把王伯超带下去了，带若上宾呢，王妃吩咐过，石大奈也相信了，也觉得王伯超这人确实是个英雄啊，能突围出来那就不易呀、啊。你看我家千岁和公然那胯下马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万夫不敌之勇，到现在没出来，看来王伯超啊是个能耐人呐。行武之人最佩服的就是英雄啊，谁武艺高谁勇敢无比，大家都佩服的。所以无论是史大奈还是毛公随李公旦，哎，大家都对王伯超非常的佩服敬仰，都把王伯超啊当英雄了，好吃好喝好招待。王伯超也表现出一种非常谦逊向下的态度，跟大家说话都非常客气。你要知道王伯超的职位也不低呀，人家能够如此谦逊，那人敬人高自尊自贵呀，所以大家对着王伯超也非常客气也非常尊敬，这是王伯超的一个假象啊。那再说秦胜珠老王妃本来天天心惊肉跳，听完王伯超这一番话，那更是失魂落魄了呀，赶紧的让自己儿媳庄金定陪着到燕王府佛堂去烧香祈愿呢。咱前文书也说过，这位老王妃呀，哎，特别信这个，信那佛呀神呐鬼呀怪呀的，也信这个烧香请愿，也信这个梦象占卜，不然的话后来两次说自己做梦了怎么怎么地，用此来蒙骗燕王罗艺，那是屡屡奏效啊。为什么能奏效啊？因为燕王罗艺了解自己这位王妃，他就这么一个人特别信这些，所以在燕王府专门给老王妃盖了一间佛堂啊。老王妃最近没少了在这佛堂里过夜呀，怎么的回到自己屋里都睡不着，在这里天天祈祷啊。今天听完了更加要祈祷了，佛爷呀，你既然给我儿托梦救助于他， 请佛爷您呐，就保佑王爷，保佑我儿能够早日平安归来呀。

你要是能够保佑了，我许下这个愿，我许下那个愿，说许下什么愿都是大愿呢。到哪我给你盖间庙，到哪我给你塑金身，反正是许呗，好像许下大愿，哎，这心里啊就舒坦了，就平稳了，就有寄托了。要么有些信仰啊，其实也是人心中没有寄托的一个表现。好歹我信个这个东西，那我心不空落落的吧。但即便如此，人到这个时候了，也是疑神疑鬼呀。这一晚上老王妃也没睡着觉啊，到了第二天早饭也不愿意吃了，老王妃又是一头扎进佛堂之中，又在那里开始祈求佛祖菩萨保佑了，一直祈求念经，就念了半晌午啊。正在念着呢，突然间听到外头啊，远远的有人口称佛号啊，阿弥陀佛，十方善男，诸州善女，家福大寺，潭柘古刹，进香许愿，佛祖灵验呐！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阿弥陀佛，十方善男，诸州善女，家福大寺，潭柘古刹，进香许愿，佛祖灵验哦，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这声音呢，虽然遥远，但是呢，底气十足啊！再加上有震息之声，秦圣珠正跪倒在佛前默诵经文，他整个身心呢是空下来的，耳朵特别好使啊！一听，别的没听太清楚，但阿弥陀佛是听清楚了。那念佛的必然是和尚啊，隐隐约约的又听里面什么家福大寺、潭柘古刹。哎呦，他一听这几个字儿，王妃心中一动啊，这几个字儿好熟悉呀、啊！哎，我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呀？王妃又仔细的听了听。外面的声音呢、啊、一点没走远，原来在什么地方发出来的，现在还在那个地方。家福大寺，弹着古刹，进香许愿，佛祖灵验哟。连听了几遍，终于啊听清楚了。家福大寺，弹着古刹，哎呦。老王妃把眼睛睁开了，赶紧让小丫鬟扶着自己站起身来，来到佛堂外边再听了一听，觉得听得不太真切，又顺着声音方向继续往那追呀，追来追去，追去追来，就追到了王府的后门。因为佛堂啊离后门比较近，这时听清楚了，外面阿弥陀佛，十方善男，诸州善女，家福大寺，潭柘古刹，进香许愿，佛祖灵验喽！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家福大寺，潭柘古刹，这就说的是家福寺，也就是潭柘寺啊。这我说怎么那么熟悉啊？昨天王伯超不是说我儿罗成梦到那个相助的佛爷，不就是说他来自于潭柘寺吗？哎呀，看来我呀在这佛堂之中诵经念佛灵验了，潭柘寺的和尚来我这府后劝善，难道说这是佛祖显灵要指给我一条明路吗？我说玉儿在，王妃，玉儿啊是老王妃一个贴身丫鬟，去到外面看看，那是谁在外面送佛号，在那里叫什么呢，打探清楚了回报于我。是，
玉儿赶紧的让人打

开后门，他走出去了。时间不大，玉儿又回来了。启禀老王妃，外面呢是一个和尚，我问他，他说他是家福寺的和尚，法号叫做方定，是来捉俊劝善来的。什么劝善呢？其实啊，是为人家家福寺来打广告来了。您听说的呀，家福大寺弹这古刹，进香许愿，佛祖灵验，就说都到我们那去许愿去吧，都到呢我们那去进香去吧，我们弹这寺家福寺佛祖最灵验，这不做广告来了吗？拉客人来了。哦，原来如此啊，去把那位师父给我请来，就在后花园望月亭，我有话问他。哎，玉儿又出去了。秦圣珠老王妃在其他人陪同下就来到了王府后花园，这里有一座凉亭啊，叫做望月亭。他呢就坐在望月亭中，现在夏天呢，正好这个地方可乘凉啊。时间不大，就见玉儿带着一个和尚由打外面走进后花园呢。玉儿紧走两步来到王妃近前，赶紧施一礼。王妃，僧人我已请到。哦，老王妃抬眼一看，来的这位僧人呐，哎呦，好相貌啊，40上下的年纪，面如冠玉，两道剑眉，一对虎目，鼻直口阔，三缕黑墨髯飘洒胸前，头上戴着月白缎的僧帽，身穿着月白缎的僧衣，浑身上下痛白呀。老王妃就爱白的，怎么的，自己老公自己儿子穿一辈子白的了。一看这和尚，哎呦，这要不是和尚，这要是留起头发来啊，那真跟我儿子差不多少啊，好相貌啊。项带素珠，右手拿着一杆锡杖，银顶九连环呐，是一把银色的锡杖，往下一阵晃啷晃啷晃啷晃啷，那环啊互相那么一打，哗啷啷作响，那就跟那暴君之的效用差不多少了。来到老王妃近前，赶紧的单掌行礼，阿弥陀佛，小僧见过王妃。老王妃一看，人家这说话声音洪亮，谈吐举止都不俗。老王妃本来就信佛，本来就敬僧好佛，再看这么干净漂亮的一个和尚，老王妃能不高兴吗？待人缘啊，赶紧的也双掌合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老身也还礼啦。这位师父请坐吧。阿弥陀佛，王妃在此哪有小僧的座位，哎，不必客套，有座便坐，多谢王妃，阿弥陀佛。你看，不忘念佛号，就在王妃面前坐下了。这亭子当中有一张石桌子，4个石凳子，王妃呀坐在正位，让这和尚就坐在了客席呀。和尚坐下之后又连声道谢，阿弥陀佛，多谢王妃赐座呀。这位师父，你上下怎么称呼啊？小僧法号方定。哦，原来是方定法师。不敢不敢。你出家在哪座寺院呢？回王妃的话，小僧出家在涿郡西家福寺。哦，原来是家福寺的高僧啊。对于秦圣珠老王妃这么一个宠信佛教之人，那对涿郡周边的寺院了若指掌啊，尤其那些名寺古刹更是清楚啊。一提家福寺，
他知道。

那是在涿郡之西的一座寺院，在涿郡这一带比较有名。有名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座寺院的规模，说因为规模大不是，这座寺院规模并不大，甚至说呀规模还挺小的。有名的原因呢，是因为这座寺院是涿郡最早的一座寺院。这座家福寺始建于西晋闵帝建兴四年，就是公元316年，是佛教传入涿郡这个地区修建最早的一座寺院。始创的时候规模也不大，起名叫家福寺。由于当时佛教在中国民间还没能够广泛传开，还没能够被民间所广泛接受，所以呢发展比较缓慢。那么后来呢，到南北朝的时候又出现了北魏和北周两次灭佛，所以家福寺自打建成之后一直没有太大发展，一直是规模不大的那么一座小庙。所以对这涿郡老百姓来说呀，你要向他提什么家福寺，这些老百姓未必知道啊，什么叫家福寺不知道。但是你要提家福寺的另外一个名字，老百姓啊都知道，哪个名字呀？潭柘寺。就是现在你到北京来，老北京老传那么一句话，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就是这座潭柘寺。那为什么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呢？因为北京地区有北京这个名称，最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呢，永乐皇帝那就是原来的燕王朱棣，明朝灭掉元朝，元朝的首都是大都，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这一块。那么灭掉元朝，燕王朱棣镇守在这个地方，大将徐达就把大都改名为北平。但是燕王朱棣靖难夺取了明朝的皇帝，他就成为了永乐皇帝啊，然后把国都由打南京就搬到了北平，在这大都城址上重新建造了都城，把都城往南稍微移点，就把这个都城啊定名为北京了。所以你想想，潭柘寺初建于西晋，北京城是明朝修的，所以这才落一个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啊。不过这潭柘寺啊是民间对这个家福寺的称呼，人家本身本名叫做家福寺，那为什么老百姓叫它潭柘寺呢？因为这座寺院后头啊有一座龙潭，山上有柘树，所以老百姓就以那个地名给它取个名字了，潭柘寺。老百姓不管那一套，什么名字容易记，老百姓就会记什么名字，就会传什么名字。甭管你自己称，哎，我家福寺啊，我家佑寺啊，那老百姓记不住，我们就知道潭柘寺。那当然随着时间推移，慢慢的这家福寺和尚一看，这人都叫我们潭柘寺，那干嘛为老百姓的意呢？对不对？为了我们更出名，干脆我们也不叫什么家福寺了，干脆就叫潭柘寺吧。所以呢到现在他们叫潭柘寺了，但是在当时他们寺院还叫家福寺，老百姓知道的叫潭柘寺。这样一来，家福寺的和尚们呢往外这么一宣传，我们的家福寺啊也叫潭柘寺，俩名一起宣传，这才有这位方定大师在那喊什么家福大寺啊，潭柘古刹呀，原因就在这呢。那秦圣珠对于这潭柘寺那能不了解吗？啊，那是一座古刹呀。方定法师啊，我问你，你刚才在外面念诵的是什么呀？哦，回王妃的话，那是小僧啊在此劝善呐、也是啊想让咱们涿郡善男信女都去家福寺在那敬香礼佛，我们家福寺佛祖菩萨非常灵验呐，只要到家福寺敬，哎呀，阿弥陀佛。你这位

0: 说着说着突然间面色更改，刚才呀，好像这位没有仔细看老王妃似的，现在呢仔细一看老王妃，这脸色都变了啊！王妃呀，被他看得发毛了。这方定师傅，你这是何意，何故如此惊讶呢？阿弥陀佛。哎呀，王妃呀，请恕小僧不敬，小僧才敢直言相告啊。老王妃一看这位变颜变色，他的心呢也提到嗓子眼了。师父不必担心，老身呐不会责怪于您的，你有什么话只管讲来。王妃莫要怪罪小僧，不会怪罪的。哎呀，王妃呀，小僧啊自幼跟我家方丈学得相面之术啊，我刚才一看王妃面色，哎呀，王妃呀，恕小僧直言，您当前有一步灾厄呀。啊，本来秦圣珠啊这两天就没底，听这位方定一说，这秦圣珠啊更是差一点儿，把这心由打嗓子眼给吐出来了。
1: 哎，大师，
0: 此言怎讲？王妃呀，我怪你印堂发暗，二眉发晦，左眉为夫，右眉为子，二眉都会，恐怕此为恶会应在王爷和爵爷身上啊。那谁都知道啊，老王妃的丈夫那肯定是燕王罗毅呀，儿子那是燕山公罗成啊。
1: 啊，
0: 这一句话呀说的老王妃脸都发绿了，嘴唇微微发抖。还没等他发言相问呢，方定又说了，王妃啊，您呐千万不要让老王爷和爵爷在最近离开卓郡呐、如若不离开卓郡，此威恶还能避开，离开卓郡那就不好解救了，千万千万呐。哎呀，师父啊，实不相瞒，王爷爵爷现在都已然离开卓郡了啊。方定一听，哎呀，阿弥陀佛，真是在劫难逃啊。老王妃差一点没半身不遂，哧楞一下子他站起来了，浑身颤抖啊。
1: 师父，师父，你给我算一算，王爷和我那孩儿他们现在生死如何。
0: 王妃您先坐下，不要着急，让贫僧好好的给您相相面。秦老王妃只能再次坐下。这位方定啊左看看右瞅瞅，瞅了半天，阿弥陀佛，王妃啊，老王爷和爵爷现在还在人世，
1: 哎呀，还活着。
0: 不过呀，现在处境十分危险呐、哎呀，这非人力可以救治啊。
1: 啊，
0: 他们在哪儿？在哪儿不知道啊，非人可知也呀。不过王妃，您这一生敬僧礼佛，在佛前已然积下功果，只要您能随小僧到我那潭柘寺灵验佛祖面前静心祈祷，必能够得到佛祖保佑，而使王爷爵爷双双脱离危厄。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

0: 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方定法师给老王妃秦圣珠相面，这一瞅啊，这位大惊小怪呀，说从您面相上来看，老王爷爵爷现在都有危险呢。已然身陷绝地，危在旦夕呀，不过暂时还没有生命危险呢，还能有救。他这么一说，老王妃能不害怕吗？大师父，怎么有救，怎么破解呀？老王妃呀，幸亏这些年你净僧礼佛，一直在佛前积累功德呀，所以你面带佛像啊，自有佛祖菩萨相佑，老王妃不必太过担心。以贫僧来看，老王妃如果到敝寺进香许愿，我们寺院佛祖菩萨最为灵验呢。想当年爵爷也曾经到我们寺院敬过香、礼过佛，如果您身为他的母亲，还能去那里与之祈福，必能够得到佛祖菩萨进一步的加持保佑，王爷爵爷必然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转危为安呐！阿弥陀佛啊！秦圣珠老王妃点点头，师父言之有理呀。哎呀，秦圣珠突然间又想起来昨天王伯超给自己说的事儿啊，王伯超不说了吗？我儿罗成身陷敌营，结果晚上做梦，佛祖保佑啊，那个佛爷不就是潭柘寺的吗？虽然王伯超没有完全的说出寺名，但是那个语言里边已经让我猜到了，就是嘉福寺、潭柘寺啊。哎呀，我儿啊在那进过香啊，佛祖菩萨才肯护佑于他呀。现在我儿我父有难，自然我要去求潭柘寺里的佛爷再次保护搭救，救他们爷俩脱于苦厄。对对，这才叫病急乱投医呢。本来秦圣珠就相信这个，再听着和尚一番言语，再一对活雕刻王伯超的话，这里面很多信息都对牙，那不由得秦圣珠不相信呢。咱为什么说王伯超那一番话把该说的都说了，该透露的信息都透露了呢？就跟今天这方定和尚打配合呢。秦圣珠点点头，大师所言甚善，你看咱何时动身去你那嘉福寺进香呢？阿弥陀佛，王妃呀，现在王爷爵爷危在旦夕，宜早不宜迟啊，不如现在就动身，这也就是天黑之前就可以到达嘉福寺。今天晚上呢，先烧上一炷香，先告知佛祖菩萨，让他们先保护着，明天一早您老人家呀就烧头一炷香， 显得您老人家心疼啊。不然的话，明天上午走，这一耽搁又是一天。要想烧头炷香，还得等到后天上午。不知王妃意下如何呀？小僧愿为王妃引路，主持这场法会呀。嗯，言之有理，那就有劳方定师傅了。我说玉儿啊，在，快，快吩咐下人准备车辆，我现在就要赶奔贾福寺。这，啊，我王妃呀，咱现在就走，现在就走。那我得通知史将军一声啊，赶紧去通知吧，不用太多人呐，有那么几辆车，快去快回也就是了。啊，是，这玉儿不敢怠慢呢，赶紧的把这消息就报告给了副中军史大奈。史大奈闻听啊，史大奈大吃一惊啊，这哪来个和尚啊，这三言两语就让老王妃去那贾府寺，现在就走，也太着急了吧。玉儿说，史将军，您还不知道王妃的脾气吗？说什么是什么，现在已经开始准备车辆了。我告诉您，就是赶紧让您呐做好派兵派将保护的准备呀，您赶紧的准备这一仗吧。这史大奈毛爪了，这要杜叉在这里啊，那这话就好说了。那他干娘啊，干儿子怎么说怎么行啊，但史大奈没这一层关系呀、啊。按史大奈自身的想法，去他那个地方干嘛呀？外面现在多乱呢，去那潭柘寺荒郊野外呀，那边鲜有人家呀，王爷爵也还没回来，老王妃再出个一差二错，我担待不起。史大奈赶紧来面见王妃呀。一见王妃呀，都在那里梳妆打扮起来了。怎么去敬香去礼佛，得在佛祖面前有一个好仪容啊，你不能穿得乱七八糟啊，得重新打扮呢。史大奈来到王妃近前，王妃啊，史将军呐，准备好了没有？王妃啊，这末将认为啊，现在咱们涿郡城外头兵荒马乱的，各处反贼四起，贼盗也比较多呀。王妃金身大驾呀，还是不要轻易出涿郡城。您要敬香礼佛，涿郡城内有的是寺庙啊，咱找一个涿郡城内的寺庙，末将把寺庙一围，王妃您进去烧香礼佛不就结了？何必动用金身大驾跑那么远荒山野岭的潭柘寺到那去进香呢？都，秦圣珠把脸一沉呐，史大奈，你这说什么话呀？我儿罗成曾经在潭柘寺敬过香礼过佛，潭柘寺佛爷最灵，救过我儿的性命啊，难道说昨天那王伯超所言你没听到吗？别说现在我儿有难，就算我儿现在没难，就冲上一次佛祖显灵能够救我儿逃脱苦厄，我也得前去还愿呢。可是别说了，我一决要马上就走。史大奈，你愿意派兵保护就派兵保护，你不愿派兵我自己去。史大奈一看老王妃急了，知道最近老王妃呀神经兮兮的，不敢得罪呀。王妃您息怒，您息怒，末将马上整理队伍，赶紧的，耽误时间佛祖怪罪，你们吃罪得起吗？我要立刻启程。哎，我马上去安排，马上去安排。神奈一方面的下去安排，另外一方面的赶紧的求见罗成夫人庄金定啊。夫人呐、啊，老王妃要去潭柘寺进香，您看您能不能劝一劝呢？现在兵荒马乱的，到处是贼呀，到那里万一遇到不测可怎么办呢？一个游方的和尚，你听他的话干嘛呀？哎，庄金定口打哀声啊，史将军呐、啊，你还不了解王妃的性格吗？他认准的事儿，除了我夫罗成能够把他拉回来，我公公

0: 都拉他不回来呀，何况我这儿媳呢？这事啊，我不能出言相劝，我要是一劝，他非得跟我急了不可呀。正这个时候，老王妃又派玉儿过来，干嘛呢？叫庄金定带着8岁的孙子罗通，跟着他一起前往贾府寺。
1: 啊，
0: 庄金定一听，哎呦，这可不行。庄金定那毕竟没有老王妃那么任性啊，那不是说从小生活在太宰家庭当中，被父亲老太宰秦旭、哥哥秦仪都捧到手中当掌中明珠啊，在家中说一不二，惯坏了。后来嫁给罗毅了，罗毅对他百依百顺，哄着惯着，有罗成了，罗成对这个娘也是如此。所以秦胜珠啊，一身公主病。庄金定不然呢，虽然自己父亲算一个庄主，但那能怎么地呀？山村一个小土财主，庄金定身上没有这种公主病啊，没那么任性。一听什么婆婆还要带走自己儿子，那可不行啊。庄金定来到婆母面前，娘啊，您老人家想去家福寺进香，如果没人陪的话，媳妇我愿意服侍您老人家前去进香。但是通儿才8岁呀，人都说呀，未成年的男孩子最好不进寺庙，万一被这塑像的看见，通儿长那么漂亮，塑像的一看得了，就在观世音菩萨面前把那善财童子塑成通儿这模样的，那通儿他肯定得出意外呀，民间百姓都这么讲啊，您说是这个理吗？另外我公公我丈夫罗家爷俩到现在还没回来呀，涿郡城内不能没有姓罗的男丁啊，罗通年岁再小也得替祖替父在此镇守。婆母您放心，我现在就让童儿啊到佛堂去，您到家福寺进香，我让童儿在佛堂为祖为父祈福。这老王妃秦胜珠一听这言语不高兴，这不是拦把孩子吗？罗通是老罗家第3代人呐，啊，他祖他父现在有危险了，他当孙子的当儿子的不去佛前祈祷，那怎么能成呢？刚想发作，旁边史大奈、尉迟南、尉迟北也过来相劝呐，王妃呀，夫人所言极是啊，现在外面兵荒马乱，到处是贼，孩子才8岁，毕竟没成年呐，还是别让孩子前去冒险了。这秦胜珠一琢磨，人家劝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呀。好吧，那就要通儿留下来吧。哎呀，多谢婆母，我陪你去，你也别去了，你留下来好好看着你那宝贝儿子吧。哎呀，现在这也当娘的呀，都把自己孩子呀看成金贵的要命啊，一点不能累着，一点不能吓着。哎，行了行了，都别去都别去，我自己走就行。你看，要么说这婆媳关系难搞啊，从古到今也如此。你说你多说这话干嘛呀？他也不是说不疼孙子，他就觉得儿媳妇做什么，反正是都有点那么别愣，自己看不惯。赶紧的，我马上启程。老太太火急火燎啊，庄金定弄的也是手足无措呀，没办法说，没办法讲，只得嘱咐史大奈呀，沿途之上一定要多加小心，保护好老王妃的安全呐。明白明白，您就放心吧。史大奈这边呢也提了心呐，老王妃出去了，这没有过的事儿啊，原来出去那城中都有老王爷呢，现在老王爷不在，爵爷不在，中军官杜叉也不在，把整个涿郡交给我了，你说我能擅自离手吗？但问题是，我如果不出去，老王妃谁来保啊？那老王妃和涿郡城哪个重要啊？这玩意不好衡量啊。最后史大奈跟尉迟南、尉迟北南延平北延道 上岐山下玉山，毛公遂李公旦，这些人这么一合计，最后史大奈决定就带着尉迟南尉迟北哥俩，带着300精兵保护着老王妃，偷偷的离开涿郡城，直接奔西赶往潭柘寺，剩下诸将留守涿郡，由南延平临时代理史大奈之职。

防护卓俊的，那就听南艳平的了。安排完毕之后，这边车辆一共三辆车呀，一辆车里头乘坐的是老王妃和贴身丫鬟玉儿，另外一辆车那是另外的丫鬟那婆子呀，还有一辆车带的一些香客纸马，一些礼品，反正一些进香用的东西吧。准备停当之后，史大奈保着老王妃离开卓郡城，直接奔西，就奔那贾福寺去了。当然了，那方定在前面带路啊。当然了，秦胜珠专门的让史大奈给他安排了一匹马匹，骑上马好走路啊。由打卓郡城到那潭柘寺一共80里地。当时卓郡城在现在哪儿啊？就在现在北京城白纸坊桥啊，天宁寺啊，这一带。由这里出城向西步行80里地，得走10个小时啊。老夫人是半晌午走的，所以天光未暗，按现在来说晚上6-7点多钟来到潭柘寺。一路之上平安无事啊，哎，安安稳稳的就到这个地方了。那在离潭柘寺还有几里地的时候，那方定和尚就说了，我先去寺院通报一声，让我家住持方丈带领满寺僧众做好迎接准备呀、啊！快去快去，哎，是是是。方定走了，等到大家来到潭柘寺山门之外的时候，哎呦，一看呢，潭柘寺山门那个地方20-30号和尚在那里列队迎接呀。正中央有一个和尚，这和尚啊看着年岁啊也就是40来岁，大光脑袋瓜子，上面受着戒，你别看现在啊看不到阳光了，但是呢那脑袋瓜子还往外放光呢，一张大肉球脸呢、啊、哎呦，这脸上的肉噔噔噔噔的，两道肉杠子眉毛，一对金鱼眼睛往外鼓鼓着，大鼻子头就如同肉包子呀搁在脸中间似的，阔口咧腮呀，大厚嘴唇往外翻翻着，没有留胡须，两只大招风耳朵，大耳无轮，那不是说有耳轮呢往下垂着有佛像，不是，大招风耳朵，身穿土黄色僧衣，外罩星星红的大袈裟，项带108颗素珠啊。那方定就站在他身边，一见老王妃车辆过来了，方定赶紧的告诉这位大和尚，师父方丈，老王妃车辇来到。哦，阿弥陀佛，还不迎接王妃。话音一落啊，哐起起哐起起，那打岔的开始啊，那和尚也有那法器呀、啊，敲锣打鼓迎接老王妃。这时车辆停住，那婆子老妈先由打车上下来，来到老王妃车辆前面，把车辆的帘儿撩开，扶着老王妃由打车辆上下来。秦胜珠一看呢，哎呦，这和尚敲锣打鼓的好不热闹啊，赶紧上前。这时啊，就见那个方丈打扮的和尚来到秦胜珠面前，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家福寺方丈世杰拜见王妃。哦，免礼平身呐、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您是？旁边方定说话了，王妃呀、啊，这就是我们家福寺老方丈世杰大法师啊。原来是世杰法师，阿弥陀佛，老王妃一路辛苦，您今天能来敝寺，是我这贾福寺蓬荜生辉呀、啊、佛爷菩萨定能保佑王妃。王妃啊，里面请里面请，注意脚下。这大和尚啊特别殷勤，就差没扶着老王妃了，那不能扶啊，他是和尚啊。引着王妃就让到贾福寺。史大奈呢还真就第一次来到贾福寺。

0: 那没事逛什么庙啊？到这里一看，这座寺庙啊不算太大。咱说了，从这西晋到现在，佛教在北方发展比较缓慢，再加上有两皇帝曾经灭过佛，所以呢这贾福寺一直没有得到大发展。那跟现在北京潭柘寺不一样啊，那多的规模呀，当时没有这么大，也就是有个三进的院子。释觉禅师引着老王妃先进了山门，然后来到大雄宝殿之上，先敬一炷香啊。老王妃非常虔诚，跪倒在三世佛面前，祈求三世佛保佑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儿子能够平安归来呀。念过经，礼过佛，进过香，这释觉法师给老王妃安排斋饭，告诉老王妃明天一早进头一炷香，我们这里啊法事都已经安排好了，明天进行隆重的祈福法事，有劳释觉师父啦。来啊，把给庙里的功德抬过来。
1: 是，
0: 那一车功德呀，绫罗绸缎、金银珠宝，好家伙，要么说出家之人最富贵呀，怎么的不用干活，自然有善男信女过来施舍。阿弥陀佛，多谢老王妃，您老人家一定功德无量，佛祖必然保佑。收下收下，把这些东西收下了，又给老王妃安排了禅房居住。那禅房啊，史大奈尉迟南尉迟北进去查看半天呢，没有任何的异样了，这才敢让老王妃进去居住。不但如此，300金兵今天晚上谁也别合眼，全部给我围着，保护老王妃的安全呢。就这么着，当天晚上秦圣珠就住在了潭柘寺。到了晚上三更天的时候，突然间唰，潭柘寺房间上面是伏兵四起。这不知道这些人什么时候跑到这屋顶子上的，一个个掌中强弓硬弩啊，张弓搭箭，瞄准了这300精兵，放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乱箭呢。当时哇，这院里就乱了啊！不好，有人偷袭！哎呀啊啊！史大奈、尉迟南、尉迟北他们就住在旁边耳房呢，也没有睡觉啊。一直盯着呢，开门一看，哎呦，怎么的？赶紧又把门关上了，当当当当当当，门上钉了好几只雕翎啊！哎呀，怎么回事？保护王妃！史大奈、尉迟南、尉迟北就知道事情不妙啊，赶紧的把屋里那张桌子给抄起来了，拿桌子挡着呀，咣，把门踹开了，用桌子挡着，冲到外面一看。地上横七竖八躺着的都是自己人的尸体，还有好多中箭的在那里痛苦不堪。快，赶紧把团牌拿起来，团牌啊，就盾牌啊，指挥这些精兵拿盾牌抵御，赶快保护老王妃。咣当，史大奈一脚把老王妃屋门踹开，想要进去保护老王妃，到里面那么一看，老王妃早已是踪迹不见。
2: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机。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公益广告时间。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5: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4: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5: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4: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5: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4: 走。
6: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7: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4: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3: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今天呢是6月14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小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6月16号周二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6月17号周三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6月18号周四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6度。6月19号周五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6月20号周六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当然了，我们希望收音机旁的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准备了一组经典内容，希望您能够喜欢。当然了，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您有话想说或者想听到自己喜欢的作品，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在节目中尽量满足广大听友的点播需要。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这个作品也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特别点播的《童年》，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也谢谢署名叫小健的听友在关注和聆听节目。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那下边呢，我们要为广大司机师傅们发放一波福利，为广大司机师傅们发放验车费。如果您的车辆是在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需要验车，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不管您的车辆是家庭轿车还是货车，本地车牌号、外地车牌号都可以领取。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如果您的车辆是在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需要验车，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验车的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任丘火车站东侧，您看一看是否方便。还有就是您加上微信之后，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按照信息的内容回复相关内容，这样您就可以领取验车费了。名额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如果您的车辆是在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需要验车，您可以领取验车费。本地车牌号、外地车牌号、家庭轿车、货车、电动汽车都可以领取。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您，当您加上微信之后，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及时回复，这样您就可以领取验车费了。名额有限，大家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来领取验车费，发放完毕为止。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

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播读了发放验车费的相关情况，那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解释。如果您的车辆呢是在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需要验车，您现在就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码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那在这里呢，给大家解释一下，您的车辆是本地车牌号、外地车牌号都可以领取，家庭轿车、货车都可以领取。同时呢，还

0: 要提醒您，加上微信之后呢，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按照信息来回复相应的内容，这样您就可以领取到验车费了。同时要提醒您，验车的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验车的地址合适，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码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名额有限，发放完毕为止。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果您的车辆是在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需要验车，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着这个地址合适，您可以加上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同时呢，还要告诉您，本地车牌号、外地车牌号都可以领取，货车、家庭轿车、电动汽车都可以领取。验车时间没有限制，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请您记住，加上微信之后，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务必回复相应的内容，这样您就可以收到验车费了。
1: 月光洒落，夜色微凉。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1: 夜风里飘摇。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在这里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呢，如果您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们在这里尽量满足广大听友的点播需要，同时也提醒您，每天不忙的时候可以关注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各档节目，也希望此时此刻这些好听的内容能够陪伴你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999朵玫瑰》，我相信您很熟悉。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署名叫大哲特别点播的这首歌曲。那在这里，小南也衷心的祝福你们快乐、幸福、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这首歌曲，也是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点播的。那此时此刻，我也看到了小欢点播的这首歌曲，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你点播的这首大家非常喜欢也很经典的一个作品《鲁冰花》。

0: 中。
1: 好了，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节目的最后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朋友们，稍后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 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雨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0: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3: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1: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2: 井冈山峡谷南关，
3: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3: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他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持，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

0: 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下午四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3: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一个小时。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1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0: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7: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8: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7: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9: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7: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0: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1: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11: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2: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11: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 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2: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

0: 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2: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3: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4: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5: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6: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5: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7: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5: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0: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8: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9: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8: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9: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8: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

0: 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以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2: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6: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 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

0: 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1: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2: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1: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3: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3: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9: 来喽！
8: 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9: 哇，这也太震撼了！
8: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9: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8: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9: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8: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5: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呢也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他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他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今天呢是6月14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小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6月16号周二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6月17号周三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6月18号周四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6度。6月19号周五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6月20号周六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当然了，我们希望收音机旁的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准备了一组经典内容，希望您能够喜欢。当然了，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您有话想说或者想听到自己喜欢的作品，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在节目中尽量满足广大听友的点播需要。

0: 岁月感慨，我们在人生的路上跌跌撞撞一路走过，总会有自己的感悟和情怀。此时此刻要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这位叫做郑娟的听友给小南的微信的留言，我觉得他写的自己的心情特别好，愿你我能够有共鸣，也愿我们能够共同努力。
1: 遇见冬天，我们在冬天走散，冷风把城
0: 时间过得特别快，八零后最大的应该已经45岁了，最小的也有36岁了。再过30年，我们这些80后啊，可能就要陆陆续续的收队了。我们这代人6岁的时候就会打酱油了，7岁的时候就会给田里干活的父母送饭了，8岁就会切猪草喂猪食，9岁学会了骑2-8大杠，10岁学会了去井边挑水。我们吃过5分钱的冰棍，喝过1毛钱的汽水，穿过带补丁的衣服，看过黑白电视，点过煤油灯，在田里边也偷过别人家的玉米，烤过地瓜，小河边逮过青蛙，也摸过蝌蚪。小的时候小卖部里的任何东西都想买，但是摸摸口袋却没有钱。长大之后超市里的任何东西都能够买得起，但是却不知道买什么能够买回小时候的那种快乐。80后这一代人啊，站在时代的交汇点上往前看，我们是最后一批摸着田埂长大的人，往后看，我们是最早一批被推入数字洪流的人，我们身上带着传统的印记，脚下踩着全新的赛道。

张爱玲先生曾经说过，中年以后的人时常会觉得孤独，因为我们一睁开眼睛，周围都是要依靠我们的人，却没有我们可以依靠的人。父母在老去，孩子们在长大，而职场从未对中年人温柔。我们这代人活成了家里的屋檐，必须稳稳地站在那里遮风挡雨。我们的艰辛是静默的，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只有一日复一日的坚持。就像余华先生在《活着》里写到的，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我们把梦想收进行囊，

0: 责任，扛在肩上，在柴米油盐中守护着最朴素的活着。
1: 你曾说要陪我永久，
0: 我们见过物质的匮乏，所以呢，我们懂得知足。我们经历了飞速的变化，所以我们学会了坚韧。白岩松曾经说过，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而我们这一代人同样不易，但我们把不容易都活成了不动声色。岁月赠予我们最重要的，或许不是财富和地位，而是一种看清生活真相依然热爱生活的勇气。正如罗曼·罗兰所说到的，世界上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我想这也是罗曼·罗兰对生活的感悟吧。前半生我们是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后半程呢，我们更是自己生活的书写者和定义者。时光终会记得曾有这样的一代人，他们平凡，但他们撑起了属于这个时代的脊梁。这就是我们80后，让我们致自己，致未来。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直播间陪大家一同度过这段愉快的时光。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也有自己想说的话，自己的感悟，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可以和大家共同分享。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和您一同度过。

0: 那下边我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一位叫做寻梅书单的听友在小南的微信上这样的写道，脸上疲惫的倦容，眼底深沉的寂寞，眉间挥之不去的忧郁，所有这些都是一个中年人面对生活无声的告白。生不容易，活不容易，生活更不容易，唯一不曾亏待这一代人的，也许就只有音乐了。站在人生的半山腰，前头挑着孩子，后面驮着父母，不敢松懈，不敢喘息，为了心中那到不了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1: 路过的风都在笑我太执着。
0: 是啊，我觉得这位听友寻梅书单所写到的可能是很多中年人心中的感慨。的确到了这个年龄，可能我们前边的是孩子，后面的是自己的父母，我们不能松的啊，不能松懈，也不能去彷徨，我们必须坚持和努力，就是为了心中那到不了的诗和远方。所以说我们唯一的选择，那就是努力和加油。

七彩记忆的鱼给小南的微信留言，他说那个时候的我们有干不完的活，生活虽然穷，但一块糖、一根冰棍或者是一把瓜子花生就能开

一位署名叫做花开富贵牡丹的听友给小南的微信留言这样的写道，致那些辛苦不易的80后，前半生不懂得太多，后半生太多的不想懂，我们更是自己的主宰者，时光不会忘记每一个成长的瞬间，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平凡且不平淡的我们始终是负重前行的那一批可爱的孩子，加油吧，愿我们归来仍是少年。

一位署名叫释然的听友在小南的微信上这样的留言，80后的我们已经不再年轻，不再潇洒，不再坦荡，我们已经迈入了中年，父母的衰老，婚姻的动荡，孩子的叛逆，生活的压力，工作的无奈，都让我们疲惫，未来等待我们的可能只有很多的烦恼，我们除了负重前行，我们别无选择。那小南想和这位署名叫释然的听友说，你写的可能是你真实的心情和正在经历的事情，但是我想各种艰辛每个人都不同，每个人在经历着不同的过往，扛过来的那一定是强者，所以说加油坚持和努力是我们这个年龄不能松懈也不能停止的内容。

位叫做余生爱自己的听友在小南的微信的留言说，小时候两毛钱就能够撑起一天的快乐，如今呢两万块钱都解决不了问题，不是钱不值钱了，也不是欲望膨胀了，而是长大后的我们要的更多了，扛着家庭责任和期待，早已不是只图吃饱穿暖就满足的年龄了。是啊，余生爱自己，你说的特别对。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快乐也慢慢的只能隐藏在心底，而我们很多的时候被生活覆盖了我们的心房，可能我们更要努力前行，因为我们肩膀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位朋友生活中的小玲，他说80后责任重大，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有些艰难，但是不用怕，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地向前走，一切都会好。我觉得你写得特别好，这位小玲，你一定在生活里充满了阳光。虽然是80后，但是我想只要我们努力向前，一切都会好的。我的快乐在远方的你是否。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直播间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你也在聆听的节目，也想把自己的感怀和自己的情绪和大家分享，您可以您可以给小南发微信，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小南就可以和大家共同分享了。那也希望你能够加上小南的微信，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会和大家共同分享流淌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也希望这些内容能够让我们彼此在心中有共鸣的情感。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陪伴您一起走过。

好的，那下边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位听友给小南的留言。这位朋友署名叫小军，他说：允许那些没有做完的梦，没有解开的心结，没有等到的人，让他们都留在过去的风里吧。时间走到这里，让我们该按一次暂停键了。清零不是遗忘，是给内心腾出位置，装下更好的明天。 深冬的夜晚确实有点冷，也很长，但是你知道吗，最长的夜也总是离春天最近的时候，在寒风里静站一会儿，反而能听见心底最真实的声音。关于珍惜，关于放下，关于接下来想过怎样的生活，我们都应该慢慢的去想。新的一年，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肩上能够卸下风霜，眉间只留住晴朗， 日子不必总是轰轰烈烈，但求山有花可赏，窗有月可望，心有所信，步履不停。我觉得小军写的真的特别的好啊，而且呢，我觉得你的生活真的是寄予了深深的希望，而且满怀信心。我也希望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人，不管你是经历着怎样的过往，都希望大家满目阳光， 内心里充满信心，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去走。我相信只要我们的坚持和努力，我们一定会迎来美好。虽然每个人的日子过得不太一样，有的人比较顺畅，有的人可能是起起伏伏，有的人可能正在经历着一些挑战。我相信只要我们充满信心，只要我们努力不停， 我相信这些美好一切都会到来。就如刚才那位听友所说到的，只要我们努力，归来的我们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愿大家一切安好。那下边呢，我们要为广大司机师傅们发放一波验车费，请大家注意收听。如果您的车辆是在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需要验车，您现在就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货车、家庭轿车、本地车牌号、外地车牌号都可以领取，只要您的车辆在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需要验车，您就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名额有限，发放完毕为止。那在这儿要特别说一下，我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着验车的地址合适，您就可以加上微信来领取验车费了。验车费呢是给您补贴一部分，不是免费验车。验车费呢是给您补贴一部分验车费，而不是免费验车。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发放验车费，您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微信之后呢，可能会稍等片刻，我们将会依次通过这些微信。同时通过微信之后，您将会收到一条信息，请您务必按照信息的内容来回复相应的内容，这样您才可以领取到验车费。我再说一遍，如果您的车辆是在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需要验车，您现在就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我们的验车地址在任丘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合适，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验车费呢是给您补贴一部分，不是免费验车，要听清楚。不管您是家庭轿车还是货车，本地车牌号、外地车牌号、电车、油车都可以领取。加上微信之后，您不用着急，我们将会依次通过。通过您的微信之后，我们将会给您发送一条消息，请您按照消息的问题来回复相应的内容，这样您就可以来领取验车费了。好的，听众朋友，那下边您就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

1862-93-933 1863-93-933 1863-93-933 1863-93-933。那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广大听友，有一些朋友呢加上微信之后就不说话了，那这样您是领取不到验车费的。还有就是你要听清楚验车的地址在什么位置，仍旧是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如果您觉得合适，您就可以加上微信来领取验车费，我们将为您补贴一部分验车费，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您就可以领取验车费了。记住，一定要回复相应问题，这样您才可以领取到验车费。我再重复一遍，您的车辆如果是在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需要验车，您现在就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货车、家庭轿车、电车都可以领取。我们的验车地址在仁秋市邮件二公司东侧或者是火车站东侧，我们将会给您补贴一部分验车费。如果您觉得合适，您现在就可以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来领取验车费，名额有限，发放完毕为止。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仁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这个时段我们将会和您一同度过。同时也再一次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欢迎大家锁定频道，领取收听。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夜风里飘摇，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在这里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呢，如果您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们在这里尽量满足广大听友的点播需要，同时也提醒您每天不忙的时候可以关注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各档节目，也希望此时此刻这些好听的内容能够陪伴你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0: 任丘融媒体中心会生活抖音号要直播了。
1: 任丘融媒体中心会生活抖音号要直播了。
2: 任丘融媒体中心会生活抖音号要直播了。
0: 任丘融媒体中心会生活抖音号要直播了。
2: 您的产品需要团购或者带货，或者企业庆典、年会、视频录制等，都可以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632793933，18632793933，联系电话18632793933，18632793933。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我相信朋友们很熟悉，来自田震演唱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听众朋友，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希望您能够开车慢行，愿节目带给您一份好心情。朋友们，明天见。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3: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河北创新金融产品，构建服务生态，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加速集聚。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请听发展科技金融，赋能新智生产力。
3: 今天起，本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请听首篇：平山依托革命圣地，谱写振兴新篇。
2: 2025年，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营收达4254亿元。
3: 以汇兴业，廊坊经洽会持续吸引优质项目落地生根，加速成长，跑出发展加速度。
2: 联播看天气，专家解析：进入6月，我省为何多发强对流天气？
3: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达到85%。
3: 伊朗消息人士说，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

0: 技兼容是产业创新的重要支撑和动力引擎。破解科创企业融资难，河北创新金融产品构建服务生态，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加速集聚，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来听我省科技产业金融深度融合，助力企业穿越周期稳定发展。
1: 这张看似普通的布是沧州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功能膜，它集十余项专利于一身，具备透液不透气的硬核性能，是电解水制氢设备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核心部件。沧州工院新型膜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振环：
2: 它的产能达到每年啊，可以说在20万平左右，可以产生了大约就是8000万这个左右的一个产值。
1: 产品性能领先，但从实验室走向产线并不容易。沧州工院新型膜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振环告诉记者，起步阶段最难的除了技术攻关就是资金。
2: 我们的技术进行了多次迭代，迭代过程中我们既要有设备，也要什么研发的资金，当时资金比较困难。按照我们这个规模和这个资质，按照银行的贷款传统的方法来看，它是很难得到的。
1: 轻资产无抵押，研发风险高，这是中石平台企业面临的共性难题。针对这一痛点，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推出中石保融通产品，整合银行加保险能力，为中石活动各环节提供差异化组合式的金融支持。依托这一模式，沧州工院先后获得300万元信用贷款，完成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跨越。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科技金融中心主任徐勇：
3: 通过银保协同增信，风险共担兜底，有效解决技术成果转化阶段抵押物不足、风险难评估、资金供给不匹配啊等痛点难点，为中石项目提供便捷低成本的资金支持。
1: 产品创新是点，生态构建是面。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主导创建了河北省科技金融创新联盟，同时在全省开展科技金融5个一批专项行动，聚焦打造一批中石平台，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攻关一批特色产业集群核心技术项目，发展一批共享工厂，落地一批具有河北特色的科技金融服务模式。顺着这一政策脉络，金融活水也在流向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在衡水市安平丝网集团共享制造工厂，护栏网全自动化焊接流水线正高速运行，从激光裁切、机械臂焊接到自动下料，全工序一气呵成。安平金德龙网业有限公司经理赵阳：
4: 自己投生产设备的话，这个时效保证不了，所以说需要共享工厂为我们生产。
1: 共享提升了产能，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接了大订单，流动资金周转的压力骤增。针对共享制造这一新业态遇到的新问题，我省引导金融机构深化与共享工厂精准对接，充分利用订单往来、交易流水等信息，向集群上下游企业提供综合化、差异化金融服务。中国农业银行衡水分行公司与投行业务部总经理宋泽虎：
5: 针对产业集群推出了专属的集群贷模式，围绕着使用共享工厂的这些企业来进行批量的画像，一方面提高了我们获得企业数据的精准度，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效率。批量数据后，我们的贷款最快可以实现3天投放。
1: 安平金德龙网业有限公司经理赵阳：
4: 有共享工厂的时效，有银行的授信，我们企业放心的接订单，放心的把服务和产品质量做好。
1: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9.2%，高出各项贷款增速10.7%。截至今年4月末，金融机构已向省内351家共享工厂及相关企业发放贷款超100亿元，为共享制造模式提供坚实的融资支撑。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处长刘涛：
6: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将引导发挥好联盟的功能作用，指导金融机构在创新产品、优化服务、破解难题等方面下功夫，深入开展好科技金融5个一批专项行动，持续提升我省面向中石平台、重点实验室等主体的金融服务水平。

0: 平，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积聚。
1: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今天起，本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记者走进革命老区，改革热土，发展一线，追寻红色记忆，记录时代变迁，展现全省上下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新征程的生动实践。首篇走进石家庄市平山县。平山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这个周末在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讲解员手中快板翻飞，将革命历史娓娓道来，吸引游客驻足录像留念。据了解，2025年有360多万游客来到西柏坡感悟红色精神。西柏坡纪念馆中央部委旧址管理一部副主任范浩天：
2: 非常高兴能够讲述这段革命历史，我想每一次讲解都是一次不同的感受，也更加深加深了我对西柏坡这段历史非常认同，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了解西柏坡，感受西柏坡，对西柏坡感兴趣，能够走进这里，让我们把西柏坡精神传承下去，发扬下去。
1: 看好当地红色旅游资源，西柏坡村85户人家270多口人，现在90%以上的家庭从事旅游相关工作。2025年全村集体收入达到70万元，人均收入2万元。坐落于港南水库旁的李家庄村，此时山花烂漫，整齐的房屋掩映在树荫下。村党支部书记告诉记者，近年来当地依托中共中央统战部旧址和自然风光发展乡村旅游，目前全村85户人家中已有40余户从事特色民宿和餐饮行业。
3: 这儿一些花呀什么的亭子，对，都特别好，而且他们给准备的音响可以唱歌什么的，我觉得这些服务都特别好。
1: 石家庄市平山县李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刘立宁：
4: 几乎经营的聘用下来在6万多元左右，把这个所有的统战文化都植入到我们里边，每家每户都可以讲统战故事，每家每户都可以讲红色历史。下一步呢，比如说一些手办礼啊，还有一些这个纪念品啊，放入到咱们这个民宿里边，让游客来了以后有一个更直观的体验。
1: 近年来平山县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培育了红色教育、太行山水、中山文化、温泉康养四大文旅板块，一号旅游公路全线贯通，圣地柏坡、团结北庄品牌彰显，光禄山风景区、星火大院、文都河水世界业态分成，获评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
5: 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是三地联合建设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我省与京津联动，系统整合各类资源，不断壮大集群实力。2025年，集群营收达4254亿元。
6: 具体来看，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呈现以下特点：产业规模稳步提升。2025年，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营收达到4254亿元。现有规模以上企业1319家，集聚了制造业500强企业、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优质经营主体，创新能力持续增强。集群已建成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5个 5G 工厂，布局48个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40个国家级产业公共服务平台，规上企业研发投入达73.4亿元，产业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龙头辐射带动作用充分释放。集群内优质企业占比达82.4%，现有2家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16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06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583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协同机制不断完善，构建1+1+1+3一体化发展推进体系，也就是政府领导小组、集群促进组织、京津冀产业联盟以及3个区域协同服务机构。出台集群发展提升3年行动方案，引导产业走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高质量发展之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介绍，未来我省将与京津深度联动，争创全国一流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标杆，进一步优化产业分工，打造错位布局、配套联动的产业发展格局，推动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河北鹿泉经济开发区等7个国家级产业特色园区提档升级，打造一园一特色、全域协同联动的产业发展载体。 用好各类专业展会平台。

0: 来，持续提升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号至20号在河北廊坊举办。作为我省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廊坊经洽会持续吸引优质项目落地生根，加速成长。一批签约项目依托区域政策红利与区位优势，跑出建设运营加速度，成为以会兴业、以商兴链的鲜活样本。在临空经济区廊坊百洋医药品牌商业化物流基地内，自动化仓储设备高效运转，有序开展药品分拣、调拨等作业。据了解，百洋医药在2023年正式签约入驻临空经济区廊坊，规划建设医药商业物流基地与高端制造产业化基地两大核心项目。依托临空经济区完善的配套体系和利好政策，项目一落地便按下了加速键。百洋医药集团党委书记、政府事务部总监杨月。
3: 这个物流基地呢，作为国内和全球医药流通网络的核心枢纽，2024年8月的时候正式投入运营了，并且创造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营收就过亿的一个成绩。2025年12月的时候，我们也投入使用了有国际领先优势的高端设备的全球生产中心。
2: 项目快速落地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支撑，凭借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和综合保税区四区叠加优势，临空经济区廊坊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推动项目批量落地、集群发展。在实打实的政策利好下，百洋医药业已成为国内医药流通的重要战略节点。百洋医药集团党委书记、政府事务部总监杨月。
3: 一方面，我们会把这个华北的医药流通网络织得更加的紧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推动进口高端医疗设备的国产化进程。
2: 一个龙头项目激活一条产业链。临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庚介绍，截至目前，临空经济区廊坊已引进百洋、新里程、蓝帆、吉诺卫等23个重点生命健康项目，总投资160亿元。
4: 百洋医药是我们依托廊洽会平台精准招商、以商兴链的标杆项目，依托百洋医药等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以龙头项目赋能区域产业能级跃升。
2: 目前多个像百洋医药一样的重点项目正在河北各地落地生根，加速成长。近年来，我省借助廊坊经洽会这一开放合作平台，举办多场行业论坛、产业链对接会，面向海内外客商推介投资机遇。仅2025年大会就吸引31家世界500强、39家大型央企参会，促成188个合作意向落地推进。法国、匈牙利、德国等多个外资项目落地开工，同时联动全省特色产业拓宽销路，激活消费市场，以项目引育、贸易提质双向发力，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5: 作为本届廊坊经洽会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中国银行将举办14场投资河北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为企业提供全程金融服务。据悉，该活动覆盖河北全部地市，邀请企业近700家，推介项目300多个，涉及现代商贸物流、电子信息、清洁能源等诸多领域。
2: 近日，2026全球新物联跨境电商大会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举行。会上发布关于支持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锚定华北地区跨境电商集聚区建设目标，聚力打造跨境贸易新高地，借力综保区位优势，畅通寄货出海通道。
5: 近日，河北依托企业创新积分体系推出专属科技保险产品，将企业创新积分数据深度融入保费定价机制。企业创新积分越高，排名

0: 度越大，最高优惠40%。
1: 三夏进行时，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2602万亩，进度76%。小麦进入集中收获阶段，大批跨区作业农机车辆往来奔波，各地多措并举为农机保驾护航，确保高效通行。
2: 在河北高速集团石安分公司沙河收费站，记者看到一辆辆拉着农机的货车从绿色通道驶下高速。
3: 那个加油站在什么方向？
4: 前面这个路口右拐1公里，在路南就有一个加油站。
2: 在收费站口的机手服务台，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可以提供政策咨询、周边天气路况等信息，同时发放农机转运明白纸。一旁的保温桶里盛着现熬的绿豆汤，水、草帽、防护手套、简易维修工具等整齐堆放。
3: 挺好挺好，服务挺周到，一看是农机车，放行挺快，那、哎、马上它通过了都。还有吃的喝的，还有工具啥的。
2: 目前像这样的机手服务台全省共有549处，此外全省设置925个绿色通道，
5: 农机转运绿色通道，对所有农机转运车辆免费通行。同时呢，我们增加了疏导人员，简化查验流程，对农机运输车实行优先查验，优先放行，
3: 对农机大件运输车辆实行优先审批，做到即接即办即批，高效运行12328服务热线，一事一协调，解决农机运输车辆遇到的难题，依托河北交通直播平台实时发布三下信息。
2: 省交通运输厅介绍，自三下开始以来，我省累计免费通行农机运输车辆16314辆，同比增长28.8%，累计免收农机通行费631.43万元，同比增长43.6%，全省路网运行良好。
0: 天气条件直接关系着三下生产。统计数据显示，昨天7时至20时，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雨天气，285个站点出现7级以上大风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冰雹。进入6月，我省为何多发强对流天气？记者为此采访了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买文明，来听报道。
1: 专家表示，6月是我省强对流天气高发时段。从6月3号起，由于在我国东北地区上空的高空冷涡移动缓慢，导致天气反复无常。它的活跃时间一般集中在午后到前半夜。
6: 如果白天降水有间歇，气温呢会迅速回升，就积累了大量的不稳定能量，形成了这种上冷下暖的不稳定结构，容易催生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再加上垂直风切变呢比较强，对流组织化程度高，维持时间长，冰雹就更容易生成。
1: 专家表示，这种强对流天气具有突发性强、历时短促、致灾性突出的特征，极易引发城市内涝、道路交通受阻等。省气象台预计，高空冷涡将逐步东移，雷雨范围向北收缩。
6: 15到17号，中北部地区仍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在16号的下午到夜间，对流更为明显。20到21号还将有一次全省性雷雨过程。
1: 气象部门提醒，夏季天气演变迅速，公众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预防和躲避。灾害预警生效时段，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端午将至，2026京津冀龙舟交流赛今天在雄安新区火热开赛。来自京津冀三地的12支龙舟队伍齐聚白洋淀，同台角逐。
7: 加油加油加油！
1: 在白洋淀雄安新区青少年水上运动训练基地，随着发令汽笛鸣响，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疾驰，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挥桨奋击。
8: 本地的队伍实力提高的非常多，而且当地的队伍多了啊！我希望以后不是12支，是24支、48支、100支，我更高兴。
1: 六月的白洋淀碧波荡漾，清澈的淀水、飞驰的龙舟与岸边绿意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水城共融、人水相亲的生态画卷。
9: 我来自意大利，在白洋淀这个赛场，我感觉挺舒服，环境非常好，然后有很多绿植，很多树，很多公园。下次我也会带一些朋友来这里玩。
10: 这绿化真的特别特别的棒，我们都特别惊喜，所以我们后来昨天来试完水以后， 满街上跑了一大圈，然后又拍照了，湖边上也去了，然后城里也去了，还特地跑到那个餐馆去吃了铁锅炖，然后鱼的

0: 哎呀，特别的香，赞不绝口，特别好吃。
1: 在城外，市民游客通过非遗市集、趣味游园会等特色活动，赏非遗、品美食，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与水乡文化底蕴。
2: 孩子三年级，正好是学过端午节的这一课，孩子就老问龙舟是什么样的，正好过来带孩子体验一下传统的节日，感觉特别好。
3: 截至目前，全省有12项非遗代表性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63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88名，数量均居全国第五位。
4: 千古风流燕赵回响，苏轼主题艺术大展将于明天在知音1953三号库正式开幕。展览将汇聚25件苏轼相关书画的高清复制品，三部宋元古籍真本影印本及定瓷精品。展览将持续至8月9日。
3: 日前，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青少年足球赛上，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夺得冠军。其中，河北小将樊宇初表现出色，当选本届赛事最佳球员之一，展现出中国足球少年的精神风貌。
4: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3: 日前，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印发修订后的服务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旨在加强中央财政资金管理，充分发挥其引导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的作用。其中具体支持范围主要包括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消费领域的普及应用等。该办法实施期限至2028年。
4: 截至昨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过80%，河北近70%，陕西过65.5%，山西过5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
3: 日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三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
4: 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3: 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6月13号，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其中运境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
4: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3: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从土地供给、金融支持两端同步发力，除了现房销售，全国多地二手房以旧换新工作最近也在持续升温，包括上海、广州等地纷纷出台政策，推动地方国企收购二手房的步伐持续加快。目前，广州的相关试点已超过2周，市场反响踊跃。
4: 伊朗媒体1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尚未就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相关审议工作仍在继续。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消息人士1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出席会议并签署协议。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或少的一部分。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巴加埃还说，

0: 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
1: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目前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
0: 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
1: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当天在外部供电恢复后，扎波罗热核电站恢复正常运行。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
0: 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数据还显示，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截至14号6时，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 7.8 级强震已造成至少61人死亡、1403人受伤、40人失踪。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 C 组首轮比赛中，巴西队与摩洛哥队强强对话，战成1-1平。同组苏格兰队以1-0击败海地队。在 D 组首轮比赛中，澳大利亚队2-0战胜土耳其队。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防非反诈护平安，志愿服务暖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倩、李萌、王振东报道。日前，会沾道街道创业三社区联合多部门开展志愿服务大集活动，反诈宣讲、义诊等多项便民服务，以宣讲科普、趣味互动、便民惠民相结合的形式，为居民送上实用暖心的服务。居民单小坤：
2: 社区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多姿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像刚才我陪我妈妈去测了一下血压，然后在这个爱心义诊可以就是不用去医院就可以帮我们管理好健康，然后像口腔服务，包括一些磨刀呀，然后爱宠服务都非常的好，特别感谢社区能为我们提供这样的空间。
1: 此次志愿服务大集活动将金融反诈宣传与便民志愿服务融合，既普及了防范非法集资，又通过精准暖心的便民服务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会沾道街道创业三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学磊：
3: 今年的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呢，

0: 我们把宣传活动和便民服务大集放在了一起，为的就是让居民们在享受到便民服务的同时，可以学习到更多的防非反诈的这些知识，提高大家的意识。未来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开展这项活动，守住老百姓的钱袋子，护好他们的幸福家，全力打造幸福平安的社区，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数。
1: 为提升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市持续整合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便民惠民等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创新宣传方式，丰富服务内容，织密社区安全防护网。本台记者刘飞、王蒙报道。6月11号，我市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丰富多彩的非遗展演为市民奉献了精彩纷呈的非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经过系统培训后的小小非遗讲解员化身文化使者，向市民生动讲解非遗知识，为非遗传承贡献新生力量。在二小学的学生们登台表演了梁赵腰鼓，恣意潇洒，气韵十足。他们还走进非遗馆参观学习，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展区内非遗主题展览图文并茂，各类非遗项目的发展历程与文化价值介绍，让市民深入了解本土文化底蕴。非遗市集人头攒动，各类手工艺品、文创产品、特色美食集中展销，让非遗融入日常。与此同时，任丘大鼓、村鼓大舞台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市招募表演队伍，依托线上平台广泛传播，掀起全民参与传承传统鼓乐的热潮。市民张继梅：
2: 以前呢，只知道咱们任丘呢有非遗的项目，但是呢了解的并不多。今天呢通过看展览、听讲解，对咱们任丘的非遗项目了解的更深了。没想到咱们任丘呢有这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样的活动呢也非常的有意义，不仅呢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更让我们近距离的感受到了非遗的魅力。今后呢我们也会主动的去了解保护咱们的这些老手艺。
1: 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3: 通过本次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非遗保护意识，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今后我们以开展非遗宣传活动为抓手，持续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创新发展，让古老文脉在新时代生生不息，焕发新机。非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

0: 人呢？
1: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2: 还有
1: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3: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4: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5: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6: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7: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8: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7: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8: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9: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0: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9: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0: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9: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0: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公元548年，投奔梁朝的东魏叛将羯族人侯景举兵反叛。85岁的梁朝开国皇帝萧衍在侯景之乱中生生饿死于朝堂之上。掌握国家命脉的江南士族也惨遭屠戮，消亡殆尽。那段时间，江南人口锐减，昔日繁华富庶之地瞬间成为千里烟绝、白骨成聚的人间地狱。江南需要一位英雄，能够兴亡继绝，保存文化根脉，救民于水火之中。陈霸先，这位出身寒门的江南子弟应时而出，他兵出岭南，北伐叛乱，又据北方大军入侵，终于建立陈氏王朝，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江南重现繁华盛景。然而，仅仅33年后，他的后人陈叔宝在王朝危难之时，竟悠然吟出“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的亡国之音。陈霸先的英雄之梦，最终凋落在陈后主的莺歌燕舞之中。

0: 这里是江南的一个小镇，古称长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曾有大量的蛮族居住，属于南方的土著居民。在五溪蛮的后裔中，有一位贫穷的少年，他有一个霸气的名字，陈霸先。
1: 这位就是陈霸先，
2: 他这里的打扮呢是一身平民的打扮，因为陈霸先他没有出身豪门，用现在的话讲呢，他就是出身一个贫寒的家庭啊。但是呢，他
0: 在陈霸先的故乡，他的乡亲们更愿意让这位祖辈以布衣之相直面世人，但同时又把种种神迹附着在他的身上。在塑像的身后有一个亭子，亭子里面有一口井，当地人称这口井为圣井。梁义建，浙江长兴县的一位文博研究员，为了确认井的历史，他曾经到过井下进行考古研究。
3: 这个井券不是原件，因为它它的口径，它的原来的这个井口离我们现在这个地面要一米左右，那么这个实际上井下加上去了，这个是地面，那么下去还一米左右，这里有小瓦，中间上面是小瓦，下面下去有四块条石拼合起来的，这个是它真正的井口。在我们当地民间有很多美丽的传说，说他母亲去井里打水的时候突然就看见叫小白龙进入他的腹中，然后他就怀孕了然后陈霸先后来出生了，出生之后呢，说井里这个水都沸腾了，然后家人把井里的水舀上来给他沐浴，然后就把他这口井称为圣井。
0: 这位未来的英雄出身于龙母之中，因为家贫，陈霸先早年以捕鱼为业，后来做了村官，在乡里任过里正。闲暇时节，陈霸先喜欢涉猎史籍，好读兵书，苦练武艺。家门口的这口井已经满足不了他的大志，他决心去更广阔的天地闯一闯。不久，陈霸先来到都城建康，管理起油库。因为聪明伶俐，身为梁朝皇室宗亲新虞侯萧映的传令官。虽然出身寒微，地位卑下，但他小习立事，勤于工作，因而深受萧映喜爱。萧映调任广州刺史，将陈霸先也一道带上，将其引入幕僚担任中直兵参军，受命召集士马，成为主管军队的一名武官。这是陈霸先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此时陈霸先正是30多岁的壮年时期。然而陈霸先要想真正上位，还必须突破一重无形的障碍，那就是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虽然重建了皇权政治，少数寒人得到皇帝信任，但世庶之别，国之章也，门阀制度壁垒森严，豪门大户盘根错节，极力把持政权。所谓世胄聂高位，英俊臣下僚，寒门仍饱受排挤，难有出头之日。
4: 六朝的时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特别讲贵族身份的时代，梁启超甚至说六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贵族时代，也就是说要一个好的出身，有了好的出身以后平流进去坐之恭亲啊。那在这种氛围之下，陈霸先这种出生于寒族的地位很低的人是很难冒头的。但他怎么后来就冒头了呢？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侯景叛乱548年，那么对江南地区造成的打击非常大，不仅是经济的破坏，而且很多从东晋以来迁到江南一带的世家大族基本上给毁灭。
0: 陈霸先的真正崛起就是在侯景叛乱中。

0: 面对着满目残山圣水，陈霸先率领3000广东地方兵团挥师北上，出师秦王，讨伐侯景。期间他遣使江陵，投到湘东王萧绎，也就是后来的梁元帝门下，取得了北伐的合法性。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寒门出身的陈霸先开始展翅高飞。在侯景之乱后，活跃在梁朝政治舞台上的有两大权臣，一个是出身寒门的陈霸先，另一个就是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太原王氏王僧辩。在结成政治同盟之后，陈王联军势如破竹，不久就攻破建康，剿灭了侯景的叛军。侯景之乱平定后，湘东王萧绎在江陵称帝，是为梁元帝。元帝登基后，照例论功行赏。平定侯景之乱以陈霸先之功居多，梁元帝仅封陈霸先为司空，领扬州刺史，镇京口，而将王僧辩封为太尉，镇建康。军功卓著的陈霸先虽然已经享有三公之誉，但其实依然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世数天格，在陈霸先的安置问题上，可以看出以元帝为首的梁朝皇室与士族对寒门出身的陈霸先充满戒心。梁朝最大的矛盾其实不仅在萧墙之内，更在国境之外。在北方，两个虎视眈眈的鲜卑强国北齐和西魏，借助侯景之乱夺取了梁朝的大片土地，甚至梁朝一向赖以凭借的长江天险也有近一半落到北方敌国的手里。梁朝此时已经危如累卵。
1: 梁武帝的这些宗室是分崩离析的，各地的豪强是在观望。侯景之乱不过是北方的一支大的政治集团，但就这样一支力量，他灭掉了南梁啊。我们看到这个事实，我们要肯定，就总体国力，就总体力量来说，北强于南大势已成。
0: 湖北省荆州市是当年梁元帝称帝的江陵，1500多年前就在这个地方上演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江陵焚书。公元554年，在侯景之乱平定3年后，西魏大军突袭江陵，梁元帝身陷重围。这里是荆州图书馆，现在这个图书馆有40多万册图书，其中有20000多册古籍藏书。这样的藏书规模在全国来说并不算多，更无法跟大型图书馆相提并论。但1500，
2: 现在都是这个蛮不是滋味的，不然的话我们荆州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文化大都。

0: 内心来讲啊，应该是很复杂的。他也不希望把这个书毁掉。从他内心来讲，他觉得这么一些好东西，我这么珍爱的东西，我不应该留给你们这些蛮夷，我不应该留给你们，是吧？有时候人呢、啊，在死的时候，把这样的一些最珍贵的东西啊，随着一块焚掉，好像感觉到是自己的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捍卫哈、啊，或者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1: 在江陵陷落之前，梁元帝萧绎烧毁了历年精心收藏的14万卷图书，要用这些书为自己殉葬，自谓文武之道尽今夜矣，史称江陵焚书。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从数量上来说，梁元帝毁灭了传世书籍的一半；从质量上说，他所毁的是历代积累起来的精华。梁元帝兵败被俘，被问及焚书原因时辩解道：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2: 这个焚书呢，当然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图书的那么十几次重大的灾难当中最

0: 最要命的一次。为什么？我们以后可以说基本上除清朝以外啊，那都已经是积累了这么多，又积累了1000多年了，对吧？啊，再也没有达到过这个数。
1: 随着江陵焚书，梁朝也随即灰飞烟灭。江陵破后，梁朝的存亡重任落在了陈霸先与王僧辩二人的肩上。身为梁朝重臣，王臣当然不肯听命北方强权，他们决定迎立梁元帝第九子，时年13岁的萧方智为帝。而此时的北齐也想在江南培植一个政治代理人，他们选中了梁武帝的侄子萧渊明。在安徽巢湖，北齐大败王僧辩，并迫使王僧辩答应了让萧渊明在建康称帝的要求。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政治联盟，因为王僧辩的辩捷背叛，终于分崩离析。公元555年，陈霸先从京口举兵偷袭建康，杀死王僧辩父子，重新立萧方智为梁敬帝，自己都督中外诸军事。看到苦心扶植起来的代理人须臾之间就被推翻，北齐政府岂能坐视不管？一场决定南方命运的战争即将展开。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每年夏天的玄武湖畔，荷叶田田，绿遍了整个湖岸。刚刚进入建康的陈霸先，此时面临着兵出岭南以后最严峻的考验。北齐为了侵占南朝，组织了10万大军挥师南下。江南的梅雨遮天蔽日，连绵不绝，齐军官兵都是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阴雨天气，在久攻不下之后，士气开始低落。而陈霸先要等的就是这一刻。6月11日，天气转晴，决战的时刻来临了。陈霸先希望将士们可以饱餐一顿，然而被围困数月的建康城粮草匮乏。就在此时，陈霸先侄子陈倩及时送来3间虎脑、1000只鸭子，陈霸先大喜，立即命人煮饭烹鸭，又从玄武湖中割来了许多荷叶，以荷叶裹饭，配上几块香喷喷的鸭肉，这就是南京城著名的荷叶饭的来历。将士们吃得痛快淋漓，士气大振，一举歼灭了齐军主力。退至江北的齐军10万人马只剩下2-3万，北齐至此一蹶不振。陈霸先终于击败了一个强大的对手。陈霸先将北齐势力赶出长江以南以后，萧梁政权自然非转让给他不可。他打下了江山，也准备坐江山了。公元557年，54岁的陈霸先迫使萧方智将帝位禅让给自己，建立了陈朝，定都建康，是为陈武帝。从此韩族全面上位。年少之时，陈霸先便离开了家乡，30多年后，这位寒门之子登基称帝，走上了他人生的最高峰。成为一国之君后，陈武帝依然不忘寒门本色，更提出了物在廉平的施政治国理念，突出表达了寒门庶族的政治诉求及其主张，这和南朝士族追求奢靡淫耻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94年，当他的后人在故乡长兴重修陈霸先故居时，也遵循了陈武帝节俭的风尚，整个纪念馆看不出任何奢华。
2: 然后我们这里最为珍贵的一件文物，就是有 明代的长兴

0: 县令魏有光和县丞吴承恩合作的一块碑，盛景敏病逝碑。他们两个人在文学史上那种位置是人们很仰慕的啊。他是前面恭俭勤劳，自度鸿雁，江渚驻地，号谓最贤，16个字。
1: 作为开国之君，陈武帝意志品质顽强，工作作风朴实。在执政期间，他一改皇宫里的奢华，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倡导俭以养德之风，反对奢靡浪费。陈武帝以简素自率，常膳不过数品，思想取宴，皆瓦器迸盘，摇盒数修，才令充足而已，不为虚费。即使后来江南经济复苏，宫中依然衣不重彩，事无金翠，歌中女乐不列于前。那个时期，陈朝上下为政宽简，民力得以恢复，江南一度破碎的山河生机出现。历史选择了出身寒族的陈霸先，他从一个村官成长为将军，受命于危难之际，攘臂于无望之时，最后黄袍加身，收拾起残破的山河，避免了江南遭受更为残酷的战火，同时几乎以一己之力保护了华夏文化在南方得以继续传承与发展。如果形势就这么发展下去，陈朝是有可能在专注积蓄国力的基础上变得更为强盛。但是历史总是被无数的偶然事件改变了走向。公元559年6月，在位仅仅21个月的陈武帝在建康城中猝然长逝。这里是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的万安陵，有一种说法称陈武帝死后就葬在这里。在虎踞龙盘的六朝古都，万安陵甚至是一个连当地人都不熟悉的景点，这里只留下了两只孤零零的石兽，陈武帝创建的王朝早已成为过往云烟。但1500多年前，那个南朝历史上疆土最小、国力最为孱弱的陈朝，却顽强地守住了中国经济和文化最繁荣的地区，为此后隋唐大一统留下了极为丰厚的遗产。
2: 在北齐和侯景这两个集团，都是六镇兴起的胡化汉人集团，所以是一个十分落后、十分残暴的一种统治，是很黑暗的一种统治。相对于这种统治来说，陈霸先能够力抗这个高齐，西聚这个西魏，那当然是一个民族英雄。通过陈朝对于江南的梳理和治理，因为他一开始是要平定各地的叛乱，在平定江南各地叛乱的过程当中，他把江南的地方豪强势力极大的削弱，这个过程是有利于以后隋代对于江南的统治。
1: 陈霸先打下的江山百废待兴，他登基2年就机智而没，留下了无尽的遗憾。由于陈霸先儿子不在身边，所以由侄子陈倩继位，是为陈文帝。陈文帝是南朝少有的有为之君，他曾追随武帝南征北战，对王朝的未来充满忧患意识。他在位期间先后平定湘颖王林、临川周迪、建安陈宝应等地的叛乱，继而封锁巴丘，阻止了北周顺江东进。同时文帝整治吏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这里是绍兴鉴湖，是浙江著名的旅游景点。在陈朝，这里是著名的水利工程。陈文帝执政时期， 湖水顺着开凿的长达120里的水道灌溉千里农。

0: 到今日，这些河流依然存在。陈文帝在位期间，陈朝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国势开始强盛。随着陈朝的稳定与强盛，北周开始与陈朝修好。陈朝派遣使者周弘正上书来到长安，迎回陈文帝的弟弟陈顼，也就是后来的陈宣帝。多年的囚禁经历令陈顼对国破家亡有着切肤之痛，登上帝位之后，对王朝兴衰充满危机感和使命感的陈宣帝便立志北伐，开疆拓土。从战略形势来看，南朝长时间占据的淮南江北被北齐掠取，而陈朝西面的荆州巴蜀又被北周夺得，没有战略纵深，成为陈朝国防最大的弱点。公元573年，陈朝的10万大军渡过长江，征伐北齐。北伐军风行电扫，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便将淮南的大片土地重新收复。但形势大好的时候，陈宣帝却突然命令部队停止北伐。陈宣帝没有乘胜而上，是因为当时陈朝国力孱弱，北伐透支了这个刚刚恢复生机的王朝。相反，趁着北齐陈朝互相牵制，渔翁得利的北周开始了破兵之旅，一举歼灭已经被陈朝军队击垮的北齐。公元577年，北周统一了北方。北方的统一使陈朝面临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而不甘心坐视北方日盛却未能判明形势的陈宣帝，在这个时候再次发动了第二次北伐。只是这一次，陈宣帝遭受了重大打击，徐州之战几乎是陈军全军覆没。
1: 宣帝北伐是第一，是没有陈朝没有准确的估价当时南北的形势，没有正确的认识到当时依然处于北方明显占强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实力对比，同时呢也怀有骄傲情绪。那当然了，这一次战争过程当中也使得陈朝原来就不怎么样的国力遭到了一次重挫啊，那恢复起来又很费事，是不是？所以这次北伐的失败只能说南朝政治气数已尽。
0: 公元582年，充满忧患意识，志在荡清四海、包吞八荒的陈宣帝，在再三叮嘱后人文武内外俱庆心力、当官奉职、务在协和之后撒手西去。陈王朝在建立25年之后交到了陈叔宝手中。陈叔宝就是著名的陈后主。映日花光洞，迎风香气来，佳人早插髻，侍立且徘徊。这是陈后主所做的梅花烙。陈叔宝的身份是皇帝，他的责任是治国兴邦，但他对这样的身份、这样的责任并不怎么在意。面对旖旎的江南，陈后主更愿意做一个诗人，吟诗而唱。陈后主自小命运多舛，2岁时江陵城陷，他和父母一同被西魏掳走，直到公元562年他才回到江南。此时陈叔宝9岁，被立为安成王世子。陈叔宝蒙难之时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等到出师仕仕时已成为安成王世子，尽享荣华富贵。陈叔宝不像父亲陈顼那样在坎坷之中知宗庙之负重。

0: 之王业之艰难。唐朝魏征说陈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知稼穑艰难，大体是不错的。陈朝内忧外患，已经风雨飘摇。陈后主在刚刚即位的时候，也曾初具典韦，屡有哀今之兆。在他即位诏书中，有这样的话：“吾犹自安巩墨，敢忘康济。”意思是不能贪图安逸，无所事事，不敢忘怀治理国家。如果陈后主能像他即位宣言那样充满忧患意识，励精图治，或许还能暂且维持半壁江山。但偏偏陈叔宝却是一个胸无大志、乐于苟安的皇帝。十里秦淮，文采风流，甲于海内。在这条河流经的建康城里，一国之君陈叔宝更是雅好文学，而且尤其擅长宫体诗。宫体诗的题材以吟风弄月、宴请侠写居多，风格轻浮起艳，纤小浓丽。陈叔宝当太子的时候，在东宫之中便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学集团。在他手下的陈轩、孔范、江总、王苑等十余人，不遵礼节，行事放肆，号称十侠客。陈叔宝即位后，这个文学集团有了皇权的庇护，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当时被称为文宗，死后被后主尊为慈宗的徐陵更是其中翘楚。为了迎合陈后主的号上，徐陵特地编纂了一部专供宫中女性吟咏的诗集《玉台新咏》。玉台新咏在文学史上一直有着较高的文学地位，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第三部诗歌总集。
1: 这个《玉台新咏》呢，里面收录了大量的宫体诗，它也收了像《孔雀东南飞》这样的歌颂女性、反抗封建压迫、封建礼教的好的作品，但是它的审美趣味可以说是有些俗，甚至说是俗不可耐。宫体诗关心的是什么？是女性的美貌、身体，还有床子之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讲，就是说，它的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0: 作为君主，陈后主把当年即位时的政治宣言抛到脑后，不但不居安思危，反而沉湎于自己喜爱的文学，整日不理朝政，忙着与文学侍臣游宴后庭。自此，陈朝国政颓废，纲纪不立，君臣一起沉溺于妩媚的江南文化，终日做着粉红色的梦。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就是这样的美人。史书记载，她发长七尺，真黑如漆，光可照人，举止娴雅，容色端丽，美瞻视顾盼，光彩溢目，照应左右。在阁上梳妆时，面临轩见，宫中望之若神仙。从当太子的时候，陈叔宝就和张丽华两情缱绻。当年陈宣帝刚刚去世时，陈后主曾被自己的弟弟想要取而代之的陈叔坚砍伤，养伤期间摒去诛姬，独留张贵妃随侍。加之张贵妃记忆力极强，许多奏章能过目不忘，所以陈后主对张丽华极为宠爱。陈后主对张贵妃以及其他妃嫔的宠爱，体现在历史上著名的三阁之中。自武帝开国以来，内廷陈设都很简朴，但这一切在陈后主这里都发生了改变。陈后主即位的第二年，便大兴土木，穷土木之奇及人工之巧，修建了临春阁、

0: 节气格、望仙格，中间以复道相通。每座阁楼高数十丈，广数十间，门窗、壁带、挂梅、栏杆都是檀香木的，并以金玉珠翠装饰。阁内所设宝床宝帐，归其真力，禁古所未有。每每微风徐来，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江南多佳丽，三阁新落成。陈后主为此赋诗：“玉树后庭花，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致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尽，初为寒态笑相迎。腰肌脸似花寒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诗句脱俗，令后人赞叹。但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却成为著名的亡国之音。东南妩媚辞了南耳，随着江南文化的精致成熟，自然山水成了人文山水，长江天堑也变得温柔妩媚起来。而这个时候，在北方，北周已经被隋朝取代，立志再造统一的隋文帝杨坚已经剑指江南。除了不守君道、沉湎文学、奢侈腐化、放纵寻欢以外，陈后主在政治上也表现昏庸，所用非人。公元586年，34岁的陈叔宝颁发了一道诏书，要效仿上古先贤唐尧夏禹，只见古听陈言。面对隋朝的大兵压境，陈国大将任仲上书进谏，现在的官场公然行贿受贿，小人内外勾结，已经乱了朝纲，违背了法典，倘若边境有战事，我们的大业就要毁于一旦了。孔范是陈后主的侠客，因文章艳丽而被宠幸，官至都官尚书。他竟然训斥任仲说：“我们有长江天险，边关战事何足挂齿？你们边关将帅不过是匹夫之勇，哪里比得上我深谋远虑？”陈后主听了这样的话，当即触夺任仲兵权。此后只要陈朝将帅稍有过失，陈后主就会下诏夺去这些将领的兵权，转而分配给文官，最终导致了陈朝文武解体。陈后主任用的小人有施文庆、沈克卿和孔范等人，他们大多好学能署文，与五言七言尤善。如果只是一帮文人饮酒作赋，那对王朝也并没有太大的祸害，毕竟文不误国。但陈后主身边的很多文人自取深荣，不存国际，在治理国家、稳定边疆等关系国运的大事，和后主一样，没有任何韬略可言。公元588年冬，隋朝八路大军从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同时向南朝发动了全线攻击。大兵压境之时，陈后主依然纵酒行歌，以为可以凭借长江天险御敌国门之外。然而虎踞龙盘何处是，滚滚长江终究挡不住隋军的铁蹄，粉饰太平掩不住虚弱的本质，人造盛世更挽不回亡国的命运。公元589年正月，城破国亡，陈后主粉红色的梦终于在没有进行任何大决战的情况下凋零在妩媚的江南。在南京鸡鸣寺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口水井，和陈武帝的那口圣井一样，这口井也有一个名字，叫胭脂井，而且这口井名气甚至比圣井的名气还要大。
1: 亡国之夜，是陈后主带着两个心爱的贵妃，一个是张丽华，一个是孔贵宾，跳进去苟且偷生，准备躲过这一场劫难的。当时随行的大臣都纷纷劝阻这个陈后主不要这么做，这样做毕竟有失国体，苟且偷生。

0: 容易被后人诟病，都纷纷劝陈后主干脆就是衣冠振作，面对这个随军的进犯。但是陈后主惊慌之下，完全不听臣下的劝阻。当时有的臣子为了劝说这个陈后主不要这么做，甚至于把身体趴在这个井口上，阻止这个陈后主进入这个水井之内。但是陈后主执意不听，带着他的两个贵妃就下到井底去了。
1: 这口古井并不是陈后主遁入的那口古井，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把史实和传说附会在眼前的这口古井里。亡国之夜，陈后主忘了一国之君的威仪，竟没忘了心爱的嫔妃。如果仅仅是才子佳人，这一段在生死之间的经历或许会被传颂成一段佳话，但作为一个皇帝，陈后主在国破之际贪苟且失威严，却是他被历史最为诟病的。而且闹剧在他躲进井里之后还没有结束，
0: 当天晚上就被发现了，然后是带着他的两个妃子呢，从水井里面被隋朝的军队呢给用绳子给捞上来。当时是一个绳子上面呢，拽了三个人，所以隋朝的这个军士觉得很重，很重。当时出来的时候呢，他两个妃子非常惊慌失措，身上都这个沾了很多的这个胭脂尘啊，落在这个水井的井栏上，所以这个水井后来就得名为叫胭脂井。这个水井是井栏上面啊，还有一些的确是有一些红色的痕迹，这些都算胭都是传说，就是胭脂的痕迹、但实际上它不是胭脂的痕迹，它是那个石脉啊，红色的石英岩石脉造成的啊。
1: 当年陈武帝霸先出生之时，长兴的古井井水沸腾，等陈朝大业已成，那口井被尊为圣井。33年后，曾经的王朝便已经走到了尽头，陈后主更是遁入古井，耻辱加深。他藏身的这口古井，除了胭脂井的称谓之外，南京人还把这口井叫做汝井。
2: 陈后主陈寿宝，我们可以说是爱情的圣人，从文笔的感人来看，在中国历史上文学史上应该有他的地位。我们不能说是他是个暴君，但是真的是一个欢主。陈后主去世的时候，隋朝给他的谥号杨，跟后来隋炀帝杨广那个杨一样的杨是什么意思，就是欢带正物，一天到晚吃喝玩乐玩呢，这是个恶谥。
1: 亡了国的陈后主，在陈朝灭亡16年后，阴极善终，时年52岁。然而至死，他也没能再回建康，因为他曾经的都城建康，已经在陈朝灭亡之后被隋军夷为平地。南京城城内，如今只留下了大约300多平方米的南朝遗迹。
2: 南京今天看不到多少陈朝的东西，但是这个看不到以后啊，反而一种叫虚景残情。所以陈朝这个33年的历史啊，给我们留下来的东西很多。历史我们不一定就要像这个唐朝啊、汉朝啊、明朝、清朝那么长，对吧？有的短的历史，它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段里面，把很多的东西反映。陈朝在这一点上呢，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典型的。

公元383年，前秦名将吕光率领大军从长安出发，远征秋瓷。这次征战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一位西域高僧。这是一个真实而传奇的故事。在吕光大破秋瓷城后，这位西域高僧开启了他艰难而漫长的中原旅程。

0: 此时的长安，沉睡了200多年的梵文佛经和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译经厂，在等待着它的到来。鸠摩罗什，正是这位历尽沧桑、学贯中西的西域高僧，用他流畅优美的汉语言表达和独创的佛经文体，将传世千年的佛学经卷深邃而又悠扬地呈现给了这片土地，使佛教真正在中原大地上落地生根。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7: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6: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7: 行，再来一把。
8: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9: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

0: 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7: 太好了！
8: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2: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8: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9: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8: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0: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1: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2: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3: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8: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行动。
1: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数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

0: 众听得懂。
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
2: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3: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井冈山峡谷南关，
2: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5: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2: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6: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7: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

0: 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3: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4: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捕链抢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5: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2: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9: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0: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9: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3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11: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9: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1: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8: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2: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3: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2: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3: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2: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3: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14: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13: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2: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13: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2: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8: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雨报道。
13: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5: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即意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16: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13: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7: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8: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13: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18: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17: 去，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13: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0

0: 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0: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2: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2: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0: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2: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防非反诈护平安，志愿服务暖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倩、李萌、王振东报道。日前，会沾道街道创业三社区联合多部门开展志愿服务大集活动，反诈宣讲、义诊等多项便民服务，以宣讲科普、趣味互动、便民惠民相结合的形式，为居民送上实用暖心的服务。居民单小坤：
1: 社区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多姿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像刚才我陪我妈妈去测了一下血压，然后在这个爱心义诊可以就是不用去医院就可以帮我们管理好健康，然后像口腔服务包括一些磨刀呀，然后爱宠服务都非常的好，特别感谢社区能为我们提供这样的空间。
0: 此次志愿服务大集活动将金融反诈宣传与便民志愿服务融合，既普及了防范非法集资，又通过精准暖心的便民服务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会沾道街道创业三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学磊：
2: 今年的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呢，我们把宣传活动和便民服务大集放在了一起，为的就是让居民们在享受到便民服务的同时，可以学习到更多的防非反诈的这些知识，提高大家的意识。未来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开展这项活动，守住老百姓的钱袋子，护好他们的幸福家，全力打造幸福平安的社区，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数。
0: 为提升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市持续整合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便民惠民等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创新宣传。

0: 方式丰富服务内容，织密社区安全防护网。本台记者刘飞、王芒报道。 6月11号， 我市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丰富多彩的非遗展演为市民奉献了精彩纷呈的非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经过系统培训后的小小非遗讲解员化身文化使者，向市民生动讲解非遗知识，为非遗传承贡献新生力量。 在2小学的学生们登台表演了《梁祝腰鼓》，恣意潇洒，气韵十足。他们还走进非遗馆参观学习，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展区内非遗主题展览图文并茂，各类非遗项目的发展历程与文化价值介绍，让市民深入了解本土文化底蕴。非遗市集人头攒动，各类手工艺品、文创产品、特色美食集中展销，让非遗融入日常。 与此同时，人丘大鼓、村谷大舞台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市招募表演队伍，依托线上平台广泛传播，掀起全民参与传承传统古乐的热潮。市民臧继梅：
1: 以前呢，只知道咱们人丘呢有非遗的项目，但是呢，了解的并不多。今天呢，通过看展览、听讲解，对咱们人丘的非遗项目了解的更深了。没想到咱们人丘呢有这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样的活动呢也非常的有意义，不仅呢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更让我们近距离的感受到了非遗的魅力。今后呢，我们也会主动的去了解，保护咱们的这些老手艺。
0: 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2: 通过本次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非遗保护意识，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今后我们以开展非遗宣传活动为抓手，持续推动非遗活态传承，创新发展，让古老文脉在新时代生生不息，焕发新迹，非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剑锋，播音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 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人丘市人民政府关于严禁在市区道路、国省道路和农村公路打长晒梁的通告，人政告2026/3号。当前占用公路打长晒梁、乱堆乱放现象时有发生，对我市道路交通安全造成极大隐患，给广大人民群众出行造成很大影响。 为确保我市道路安全畅通、亮丽整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市区道路、国道106线、省道372、381线以及农村公路上打长晒梁、堆放物品。 严禁在公路两侧、路肩、边坡、边沟堆放燃烧秸秆杂草、倾倒垃圾。二、广大人民群众要树牢大局意识、安全意识和环保意识，以实际行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和卫生环境，自觉抵制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和破坏城市形象的违法行为。三、 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和市直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一是充分利用村内大喇叭广播、悬挂宣传条幅及进村入户讲解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二是加大巡查力度，强化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在公路上打长晒梁、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等违法行为。四、 凡擅自在上述道路上打长晒梁、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影响公路畅通的，有关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和公安、交通城管等职能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处理，发现一户清理一户，必要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对拒不服从管理、妨碍执行公务的，以及因打长晒梁、堆放物品和秸秆杂草、倾倒垃圾等造成交通事故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人丘市人民政府， 2026年5月29日。
3: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公益广告时间。
4: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

0: 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公益广告时间。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2: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3: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
5: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1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1: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2: EPDHBLK，
11: 这哪里好记了？
1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4: 哦，厉害！
1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3: 没错，
1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6: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7: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

0: 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9: 能，当然敢。
8: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5: 朱祁镇立刻跑去责问石亨，石亨哑口